0: 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并设60天费用豁免期。美以官员均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但是以军仍然发动空袭，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斯塔默据报被内阁要求设定离职时间表，伯纳姆赢得英国议会补选，有望挑战首相席位。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重启，需有第三方参与。俄方指愿与欧洲谈判，但是对方需要转变态度。特朗普指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梅洛尼反驳指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由于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会取决于备忘录当中所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参与斡旋伊美谈判的相关国家将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使局势稍微缓和，但后续更为艰巨的谈判如何推展仍然未有明确的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安排在瑞士举行，由于推迟，与会的各方代表团已经召回。巴基斯坦媒体引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报道，伊美新一轮谈判推迟原因是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不过，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斡旋国家代表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签署，不过当中条文能否顺利落实，伊美双方各有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实现包括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若以色列不遵守，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都无法迎来和平与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的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随时作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发言人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伊朗能源部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派遣专家潜赴伊朗，加快核电站2号、3号机组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之内免缴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0: 资金和技术优势，而伊朗则拥有市场资源和区位优势。双方合作将更深入，伊朗也将把对华合作放在优先选项上。哈里里还透露，目前已有多家中国企业与伊中商会和相关机构接触，关注伊朗未来的投资机会，但出于商业原因，暂不便公开企业名称。他还透露，伊中商会正在推动在多个中国城市设立贸易、投资与技术交流中心，进一步扩大两国企业的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19号连发了两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进行施压。他在前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避免了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此外，在被问及美方是否考虑对古巴采取与对委内瑞拉相似的行程流程时，特朗普回应称，完全有可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连发两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3: P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4: There are no limits.
3: No limits.
4: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3: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4: well,
3: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4: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特朗普以实施海上封锁为例，称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但被问到针对古巴的行动是否会和委内瑞拉行动流程相似时，特朗普回答说完全有可能。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古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另一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5: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 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在伊拉克新成立了多个武装组织，向海湾国家的美国目标发动攻击，逃避追踪。报道指出，革命卫队属下约3至4个武装组织，由4月中旬至5月中旬期间，从伊拉克南部对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目标发动了最少7次无人机袭击。而每个组织大约有10名伊拉克什叶派成员，部分人来自亲伊朗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消息人士就指出，这一次是首次披露伊朗在伊拉克成立武装组织，也反映出革命卫队的策略转向更为维护伊朗自身在区内的势力分布。属下代理人的力量已经大大的削弱，自身军事和经济资源也已经耗尽。路透社19号引述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5: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2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6: מעבר לקו הצהוב ומעבר למרחב ההבטחה הקדמי,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בהתאם להסכמים, אנחנו מכבדים הסכמים, ונמשיך לפעול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כל איום. לגבי בי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也门，政府正在寻求联合国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领导层实施制裁，此举加剧了人们对爆发新一轮内战的相关担忧。
5: 在也门南部，脆弱的和平濒临瓦解，也门政府史无前例地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实施制裁，指责组织核心成员单方面损害国家主权并阻碍地区和平进程。
7: ما نشهد اليوم تجاوز مجرد خلاف بين طرفين سياسيين داخل اليمن فقرار اللجوء إلى مسار العقوب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كس محاولة ال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على الأرض وعادة ما تلجأ إليه هذه الحكومات إ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عندما تصل الخلافات الداخلية إلى مرحلة يصعب معها تحقيق اختراق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ذلك فإن القضية لا تتعلق بشخصيات بعينها بقدر ما تتعلق بصراع على طبيعة السلطة。
5: 这场斗争迅速从政治争论演变为激烈的金融战。应联合国要求，也门司法部门已采取全面措施，冻结了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和资产。政府方面也展开行动，强烈要求收回近年来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和国有财产。
8: التطور الأكثر حساسية يتمثل في انتقال المواجهة من السجال السياسي إلى استهداف شبكات النفوذ المالي والإداري. فالتجارب الدولية اليوم تظهر أن النزاعات أصبحت أكثر تعقيدا عندما امتدت إلى الموارد والأصول ومصادر القو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في حال تزامن ذلك مع تعبئة شعبية متبادلة على الأرض في الجنوب، فإن هامش المناورة اليوم السياسية تتضيق تدريجيا لصالح خيارات أكثر تصعيدا.
5: 对此，南方过渡委员会抨击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以武力强加条款，并予以强烈反击。在南方过渡委员会动员下，也门亚丁和哈德拉毛等地出现大规模民众集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场法律战争或将很快演变为血腥的街头冲突。
9: As financial warfare moves to the courtrooms, the battle for Yemen's future is shifting back to the streets as both sides dug in. This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could shatter the fragile peace completely.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面回来要带您关注俄罗斯莫斯科再次遭到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会儿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7号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
2: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叫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他成为了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卫报》报道，除了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经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英国《泰晤士报》19号就报道称，英国内阁的多名大臣敦促斯塔默为离职来制定时间表，而斯塔默当天呢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且表示将会接受任何挑战。
3: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应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要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 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的事件演变成了外交风波。梅洛尼19号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而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宣布，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零一的报道。七国集团G7领导人在法国召开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仅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一对一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地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的一则爆料却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根据透露，就在两个人仅仅5分钟的交谈的前一晚，也就是G7峰会的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过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的与会领导人出面来劝和。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且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就在今年的3月份，高市访美期间，面对日本记者质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时，特朗普就曾经拿珍珠港事件来回怼，称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当场让高市早苗尴尬万分。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5: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6: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5: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韩联社19号的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贤因为在2024年的12月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金龙贤表示将会就此提起上诉。
1: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金龙贤于2024年10月至11月期间与多名军方人士共谋，将包括韩国特种部队要员在内的约40名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提供给韩国前情报司令官。法院认为，两人试图利用相关名单，在紧急戒严状态下组建负责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的第二调查团，因此认定其违反军事机密保护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构成犯罪。法院表示，金龙贤是已退役的前情报司令官，能够接触到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资料，在相关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行为是推动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危害已超出一般泄露军事机密和侵犯个人信息案件的范畴。金龙贤在宣判后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目前金龙贤还涉及多起与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案件，今年2月他因涉嫌内乱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的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经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且任命了2名外籍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蓝白合作地方选举，卢秀燕为民众党参选人站台，一会见。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的临近，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也没有休息，跨区到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拜票。卢秀燕就表示，在野党要团结，而嘉义市就是很好的蓝白合作示范区。
3: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4: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3: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
4: 让我们的龙舟嘉义市这条龙舟啊，快速前进啊，顺利夺标。
3: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她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5: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
3: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五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麟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截至6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石油澳资企业已经突破了8000户，而基于澳门采访团走进合作区，探究澳人澳企在区内的相关发展。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正积极打造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以及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截止今年4月，在横琴生活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门学生人数超800人，在日均10万的出入境人次中，有25%是澳门居民。人流、物流、资金流、人气、商气、烟火气近年不断攀升。
7: 我目前有兩個企業，一個係從事中葡商貿服務嘅，另外一個從事中醫藥方面嘅。其實對於我哋企業嚟講，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扶持政策。總書記佢將橫琴描述為桃花源，咁佢當時喺展廳嘅時候亦都講咗一句桃花源裏可耕田。咁其實我覺得橫琴唔單止係一個生活嘅桃花源，同時都係一個事業嘅桃花源啦。
8: 其實我哋參加咗第3屆嗰個橫琴科技科創大賽咧，咁我哋獲得1等獎嘅，咁其實係非常之激烈嘅。咁大概我記得當時有1000多個參加團體啦，咁我哋經過多次嘅比賽咧，我哋攞到1等獎，1等獎嘅獎金係5000萬嚇。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科研補貼啦。咁只要你攞到政策，即係有註冊證咧，係國家藥監局頒布嘅咧，咁佢都會俾嗰個研發補貼。
9: 根据六月份最新数据显示，合作区实有奥兹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已增加了72.6%。这意味着每6家企业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
10: 比方说，在这个科创方面，我们提出叫，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比方说，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叫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在服务领域，我们提出的叫这个。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的叫澳门监造、横琴生产、全球销售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差异化产生的这个优势。
6: 合作区成立以来，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让澳门从简单的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通过制度创新，将两地差异转化为发展动能。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2: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美国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亮相，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野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3: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We not only tell the owner, he will say, "Give us a holiday to Huanongzhou." In our Fujian, the Huanongzhou is very important.
5: Big and big, so we go to compete, we will be successful.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19号首次公开展示由卡塔尔赠送价值大约4亿美元的波音747-8型飞机，将会成为新的总统专机。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目前已经抵达了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先进行服役认证飞行，随后将会正式的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表达对卡塔尔方面的感谢，并且盛赞飞机做工精美。这架飞机将会暂时的充当空军一号，在波音公司新一代总统专机的交付之前，为美国总统来提供出行服务。预计新飞机将会于2028年交付。再来看一下香港信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8号在芝加哥为以他命名的总统中心揭幕，获得多名政界的重量级人物撑场，包括所有在世的前总统及前第一夫人，唯独现任总统特朗普没有现身。奥巴马呼吁国民要坚守民主等传统价值，称不认同把政府视作瓜分战利品或是惩罚敌人的工具，直言这样的美国难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不点名批评特朗普的行事作风。根据介绍，奥巴马总统中心设有博物馆以及体育中心等，预计每年会吸引75万至100万人次入场。好，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19号进行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比赛，美国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美国队也是成为了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而在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的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到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香港演员兼歌手张智霖现身广州猎德村，期间他还加入龙舟队伍体验划龙舟，各与当地村民一同吃龙舟饭。张智霖所到之处都万人空巷，相关视频及照片瞬间在网络疯传，引起热话。据悉，张智霖这次到访当地是应社交平台邀请，配合他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广州站宣传。张智霖抵埗后表现相当投入，更对当地的龙舟文化深感兴趣。期间虽然天空不燥美，下起雨来，不过也无损他的心情。而张智霖更被赞毫无明星架子，吃饭期间更帮忙打点上菜，并与村民和游客等打成一片，大家也有说有笑，交流自然，完全融入端午节庆气氛。他也不忘祝大家端午安康。台湾女团 S.H.E 成员之一的陈嘉桦周五45岁生日，另外两位成员任嘉萱与田馥甄一同与陈嘉桦庆祝。陈嘉桦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影片和照片，看到他们在合照中笑容灿烂自然，还默契十足。陈嘉桦捧着向日葵造型的蛋糕，任嘉萱与田馥甄站于两侧，画面温馨。三人的同框合照随即登上热搜，并随即引起海量粉丝的热烈祝福，也纷纷猜测 S.H.E 是否将在不久的将来惊喜合体，或再度举行久违的演唱会。香港艺人罗嘉良与杨倩瑶等现身电视剧拍镜仪式。罗嘉良在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在与一班老朋友见面，以及一起拍电视剧，并坦言自己这次的角色很难演。
2: 好开心啊！见翻晒阿仪啊，我哋啲好朋友阿腾啊，佢哋阿陈伟，咁啊，我好多谢阿佳嘅，即系我哋嘅总监就系阿钟树佳，即系。頭先講啦，2024年嗰陣時咧，就我翻去頒獎，咁佢已經講咗呢個角色俾我聽。當時我喺現場都已經覺得好震撼，一個人可以咁樣嘅，點解？真係好特別，好震撼，亦都好難演。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会揀回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谢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端午假期的凤凰气象站，各位端午安康。每年端午从欧洲到美洲，从地中海到加勒比海，海外华人的端午节过得也是相当的热闹，今年同样如此。6月13号到14号，第12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头举行，将近80支队伍参赛，数万名观众挤在岸边呐喊助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广东猎德龙舟队专门飞过去参加比赛，最终一举夺冠。比赛那两天，龙舟在阴雨当中破浪前行，鼓声在阴沉的天空下格外的响亮。中英两国的选手就这样在雨中挥桨，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英伦的阴冷和中国人的热血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的支流上撞出了火花。同样是6月13号，第2届中西友谊杯龙舟赛在希腊马拉松市举办。马拉松就是那个马拉松战役发生的地方，永不言弃的精神诞生地。而地中海6月的天气晴空万里，8支队伍在碧蓝的水面上劈波斩浪，晴空碧海白帆龙舟，中式美学和希腊的蓝白风情就这样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端午从中国出发，走出国门，每到一个地方，它都能和当地的天气、当地的文化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但无论走到哪里，粽子的香、龙舟的鼓、屈原的诗，始终牵着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家。好了，先聊这么多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回顾过去7天，欧洲的天气在高压级的控制之下呢，本周西欧一带的降水是比较少的，气温在波动当中不断的上升。而中欧和东欧一带呢，本周前半段时间由于降雨明显，所以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最高气温在15度到20度之间。但到了本周后半段时间，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降水减弱，气温也开始明显上升了，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0度以上。另外，在南欧大部，本周的气温呢是呈现逐渐上升的状态，后半段时间天气就相当炎热了。好，再来看一下美国。本周呢，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繁，13号到14号，中部平原中部到美国南部多地出现了频繁的降水。那么，像在东北部以及中部平原多地降水的同时呢，还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不乏就有龙卷风。那么，在美国的西部，本周因为受到高压级的控制，降水较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超过了30度。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超过了40度。中部平原中南部一带本周的气温就是波动比较大了。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聊到这儿，更多天气我们中午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美谈判推迟之后，双方正讨论未来几天重启。也门内部冲突再起，政府寻求联合国制裁南方过渡委员会。欧盟峰会聚焦对俄谈判安排，强调要保持沟通。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的美国官员消息指出，白宫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预计与伊朗官员可能在当地为商讨和协议举行首轮谈判。那多位官员也表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 有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经在19号抵达瑞士。美伊谈判原定于19号开始，那最终呢是被推迟，目前还不清楚新的谈判时间是否已经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

0: 边举行谈判的计划。那参与
1: 这个谈判如何推展，仍然未有明确的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安排在瑞士举行，由于推迟，与会的各方代表团已经召回。巴基斯坦媒体引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报道，伊美新一轮谈判推迟原因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不过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斡旋国家代表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签署，不过当中条文能否顺利落实，伊美双方各有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实现包括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若以色列不遵守，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都无法迎来和平与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的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随时作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发言人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伊朗能源部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派遣专家前赴伊朗，加快核电站2号、3号机组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伊朗方面同时也保留了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على الأرض، وعادة ما تلجأ إليه هذه الحكومات إ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عندما تصل الخلافات الداخلية إلى مرحلة يصعب معها تحقيق اختراق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ذلك فإن القضية لا تتعلق بشخصيات بعينها بقدر ما تتعلق بصراع على طبيعة السلطة.
1: 这场斗争迅速从政治争论演变为激烈的金融战。应联合国要求，也门司法部门已采取全面措施，冻结了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和资产。政府方面也展开行动，强烈要求收回近年来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和国有财产。
2: التطور الأكثر حساسية يتمثل في انتقال المواجهة من السجال السياسي إلى استهداف شبكات النفوذ المالي والإداري. فالتجارب الدولية اليوم تظهر أن النزاعات أصبحت أكثر تعقيدا عندما امتدت إلى الموارد والأصول ومصادر القو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في حال تزامن ذلك مع تعبئة شعبية متبادلة على الأرض في الجنوب، فإن هامش المناورة اليوم السياسية تتضيق تدريجيا لصالح خيارات أكثر تصعيدا.
1: 对此，南方过渡委员会抨击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以武力强加条款，并予以强烈反击。在南方过渡委员会动员下，也门亚丁和哈德拉毛等地出现大规模民众集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场法律战争或将很快演变为血腥的街头冲突。
3: As financial warfare moves to the courtrooms, the battle for Yemen's future is shifting back to the streets as both sides dug in. This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could shatter the fragile peace completely.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和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5: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4: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 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访问室李维江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在刚刚闭幕的欧盟夏季峰会，讨论了几乎所有欧洲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包括从乌克兰到中东，从移民到预算。那其实今天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如何去应对一场战争、一场危机这么简单，而是在面对越来越多共同问题的同时，如何在内部形成真正的共识。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每当欧洲遭遇危机或面临困境，人们总能在布鲁塞尔听到同样的关键词：团结、行动和战略自主。本周举行的欧盟峰会也不例外。从竞争力、房屋建设到乌克兰、中东和移民问题，欧盟领导人再次试图为欧洲寻找应对挑战的答案。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高能源成本、投资不足以及产业竞争压力不断累积。从人工智能到房屋工业，从绿色转型到经济安全，欧盟越来越担心自身在全球竞争 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风险，也再次让欧洲感受到能源供应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0: 而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欧洲对自身安全责任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从增长、安全到能源，欧洲正同时面对多重焦虑。但比共同焦虑更加明显的，则是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德国与法国再次出现明显分歧，德国主张控制支出，反对共同举债，而法国则希望扩大公共投资，支持人工智能、防务和未来产业发展。南欧和东欧国家则要求保留农业和地区发展资金。移民问题同样如此。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通过新版遣返法规，允许设立境外遣返中心。面对右翼势力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成员国支持更严格的边境和遣返政策。而在俄乌问题上，欧盟内部也开始讨论未来谁将代表欧洲参与可能的谈判。这些分歧反映出，欧盟虽然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付出成本、如何分担责任以及谁来代表欧洲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考量。而这也正在成为当前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无论是对俄政策、防务建设、能源安全还是产业投资，都需要成员国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多责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希望建立对俄沟通渠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对伊朗制裁不会轻易解除。德国与法国围绕预算问题再现分歧，这些讨论背后其实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欧洲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首先需要在内部形成更多共识。无论是提升竞争力支持乌克兰，还是加强防务建设，欧盟近年来提出的目标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宏大。但与此同时，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当欧洲希望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影响力时，它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资源、能力以及政治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峰会的讨论并不只是如何解决当前问题，而是在回答另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在一个力量格局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欧洲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答案显然很难在一次峰会上产生。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4周年之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的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
9: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10: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9: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10: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9: 其中一个话，法律怎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是涉及一些貪污的，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剛才嚟講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
10: 經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會區，也是李家超施政團隊近年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破局思維之下，土地開發等效率明顯加快。原本規劃100公頃的北都大學城，如今擴展到超過1000公頃。
9: 咁呢方面呢亦都係一個突破。呢個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只係我哋居住嘅空間，我哋嘅產業都會多元化突破，我哋技術會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對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0: 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5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5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
9: 系一个里程碑嘅时间，所以我相信我哋今次30周年嘅庆祝活动咧，必然会去就我哋第一个5年规划咧，都有一啲重点的项目去宣传推广庆祝的。
10: 凤凰卫视赵龙、季思清香港报道。
8: 截至今年6月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已经突破8000户。那今天让我们跟随着机遇澳门采访团走进合作区，探究澳人澳企在区内的发展。
1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正积极打造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以及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截止今年四月，在横琴生活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门学生人数超800人，在日均10万的出入境人次中，有25%是澳门居民。人流、物流、资金流、人气、商气、烟火气近年不断攀升。
12: 我目前有2个企业，一个是从事中葡商贸服务的，另外一个从事中医药方面的。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扶持政策。总书记他将横琴描述为桃花源，他当时 在展厅的时候也说了一句桃花源里 可耕田。其实我觉得横琴不单止是一个生活的桃花源，同时都是一个事业的桃花源。
13: 其实我们参加了第三届那个横琴科技科创 大赛，我们获得一等奖的，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大概我记得当时有1000多个参加团体，我们经过多次的比赛，我们拿到一等奖，一等奖的奖金是5000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科研補貼啦。咁只要你攞到政策，即係有註冊證咧，係國家藥監局頒布嘅咧，咁佢都會俾嗰個研發補貼。
11: 根據六月份最新數據顯示，合作區實有澳資企業數量已突破8000户，較合作區掛牌成立時已增加了72.6%。這意味着每6家企業就有1家具有澳門基因。
14: 比方說，在這個科創方面，我們提出叫澳門研發加橫琴轉化。加湾区市场啊，比方说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叫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啊，在服务领域我们提出的叫这个在这个品牌工业方面我们提出的叫澳门监造横琴生产啊全球销售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差异化产生的这个优势。
11: 合作区成立以来，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让澳门从简单的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通过制度创新将两地差异转化为发展动能。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8: 在去年的一月份，西藏定日县曾经发生6.8级地震，导致超过100人遇难。本台记者当时曾经前往地震灾区进行采访报道。在这次地震发生1年半之后，本台记者再次回访定日县。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森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当时的受灾村民也早已入住，而村民家门口的道路正在做水泥硬化，还有了新的篮球场和足球场。
15: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森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的一月份，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16: 2025年1月7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曾导致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在受灾规模最大的长索乡森嘎村，原来土石土坯木结构为主的民居在地震中大量垮塌，125户超过600位村民失去了原来的家。3月，森嘎村灾后重建项目启动，8月，受灾民众全部迁入抗震安居房。记者6月中旬到访森嘎村时，全村正在进行入户道路的硬化加固，预计6月底完工。
17: 没交钱，没交钱，由国家全部发，由大棚子嘛，全部修棚子的由国家来出钱，由修棚子。现在有地方都有，大房子都有分开，又现在好看嘛。
16: 当地政府介绍，整个长索乡的民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参与务工，就地解决就业。正因为一边盖自己的房，一边拿工资，全乡人均年收入不降反升，从灾前的17000元增长到今年年初统计的21500多元。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内里交给村民自行安排软装。在这一轮森嘎的重建当中，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他们说，从前踢球要走半个小时去乡里，现在家门口就有球场，方便太多。当问到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时，两个小朋友答案很统一。
15: 以后想从这儿出去吗？
18: 想。
15: 我的意思是从，不只是定日，可能出西藏，可能去别的地方有想过吗？
18: 想。
15: 想去哪儿？
18: 上海。
16: 对他们来说，上海或许遥远，但整个森嘎村就是由上海援建，所以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当被问到对当初那场地震的印象，两位小朋友坦言有亲人离世，曾有过害怕，不过回想起当时迅速出现的救援人员，两人都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更勇敢了。
15: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19: 不怕。
15: 为什么？
19: 少年要坚强。
16: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8: 刚果郡卫生部在19号表示，当地埃博拉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933例，其中包括了24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称，刚果郡埃博拉疫情扩散的速度超过了当前的应对能力。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郡埃博拉检测能力虽然说较疫情初期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可能会导致病毒的继续传播。世卫组织非洲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世卫组织已经向受影响地区安排专家和大量物资，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工作已经全面加强。专家指，必须要追踪到95%的密切接触者才能够控制疫情，而目前已经追踪到75%的密切接触者。美国内华达州南部一个热气球在18号发生了坠落事故，那造成多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所发布的事故照片显示，热气球的吊篮倒在了沙地上，而球体部分则散落在地面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故是发生在早晨的7点左右，当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随后发生了硬着陆。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周围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3: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军解除封锁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油价跌穿$80。伊朗表示，60天之后海峡还是要收费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跟以色列都不满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副总统万斯警告不要攻击特朗普总统。我会就美伊和谈最大的障碍来自哪里，待会儿会谈一谈。地缘冲突持续，油价高位震荡，能源多元化成为全球共识，我们有专题报道。美国和伊朗就和平问题这个星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没能如愿在19号的时候在瑞士共同出席见面，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谈判。不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又或者是伊朗方面，都宣布了推迟到瑞士的计划。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但是海峡护航使得国际油价大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已经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已经允许至少12艘船只通过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副总统万斯同一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正在履行承诺，已经连续2个晚上并没有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内船只开火。那么他也说，过去一夜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始恢复。

0: 复。副总统范斯在18号在白宫表示，过去一夜总共有多艘船只运载的12,200万桶原油的油轮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运输量。国际油价应声走低，美东时间18号下午的时候，布油跌到了78的水平，美国西德州原油跌到了75附近，但是在星期五亚太交易时段，布油回到了80美元上方 ，WTI 原油回到了77美元的上方。随着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降温，美国汽油价格持续回落到每加仑3.99美元附近。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在18号的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在内的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的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这一天，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几个小时之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几个星期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一天，还有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呢，是船只免费通行的。60天之后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四的声明说呢，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仍在60天的期限之内，他们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但是他们也宣布停火延长60天之后，将会收取海事费用，支付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有航运业的高管就担心，这个表述将会使得伊朗在60天之后有理由征收费用，或设立类似马六甲海峡机制的基金。美伊和平协议为60天之后在海峡征收费用铺平了道路，高管们认为也为这个先前可以免费通行的水道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而花旗认为，明年第一季度呢，国际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虽然可能市场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花旗认为，从他们的判断看起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并且趋于正常，明年的第一季度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而石油输出组织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强劲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呢，他们在调高，也说全球各地有利于石油消费的政策变化是主要的驱动因素。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当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加到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会达到日均1.24亿桶。他们也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欧佩克这个产油国家的预测跟包括了像花旗的预测不一样，也跟 IEA 这个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不一样。因为国际能源署认为啊，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会减少110万桶，所以油价到底会涨还是跌，大家很关注的同时，就来看一下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执行情况究竟是如何。尽管以色列从中作梗，但是美国总统跟特朗普呢，跟伊朗呢，好不容易在这个星期还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我们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版本在国会山庄传开以来，美国部分的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人都非常不满。比如说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的盟友也是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对备忘录深感不满，他说把几亿美元交给那些要谋害他们的疯子不是什么好主意。而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就认为这个协议是丢人现眼的。至于美国副总统范斯18号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为刚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辩护，称它为双赢的协议，并说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范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跟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1: Number one, the Gulf Coast Coalition loves this deal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it makes Iran weaker. They hated the Obama deal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it made Iran stronger. The second thing is where the deal came from. We already destroyed your nuclear program.

0: So if you promise and show verifiable pathways to not rebuild it, then we're willing to give you some sanctions relief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1: 过去一向反战的万斯成了特朗普政府捍卫伊朗战争和这个协议签署的首席发言人，有不同的评论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很具风险的，尤其他被问是2028年的总统可能的候选人之一。美联社形容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对万斯来说，而金融时报认为，作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万斯正是凭借着警告美国不要卷入海外纠纷而建立起来的全国知名度，但。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破裂的话，那么地区再次陷入战争，万斯可能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 在美国跟伊朗要遵守协议，并且协议进入60天的倒计时的时候，以色列方面持续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让特朗普非常的恼火。特朗普私下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媒体其实已经报道出来了。而以色列的内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批评，就引起了美国副总统万斯非常的不满，并且做出警告。但是万斯没有点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白宫在18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经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启程前往瑞士跟伊朗展开面对面核武谈判的行程，暂时不会如期出发。白宫发言人指出，和谈判的相关安排还没有确定，并且提到这次谈判在后勤安排上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可以随时出发。而一个知情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当地时间18号，伊朗谈判代表已经推迟前往瑞士的行程。黎巴嫩议题。 仍然是以美谈判的核心要素之一，将直接左右谈判能否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就表示，尽管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的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0: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1: 从万斯严厉批评以色列的政治人物，美国媒体已经开始分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复杂关系。说最近几个星期，特朗普试图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而这位以色列总理则寻求继续战斗。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 关系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有时候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华尔街日报》有篇长的文章，那么当中有一句话这么说：引述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现在通话之后，经常会问政府当中的其他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说的到底对不对？而过去他很少这样做。喂。
2: 内塔尼亚胡显然是已经摆了特朗普一道，就是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说打这场仗，决定权是在特朗普手上。那这场没打成，那怪谁啊？那肯定不能怪特朗普自己，那肯定是怪内塔尼亚胡嘛。那现在呢，特朗普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一看不对，他就跑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摊子谁来收拾？因为那么大一个，明显对 美国以前的伊朗政策是南辕北辙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他会面临巨大的攻击。下一步，他最大的这个伊核协议，就是伊朗和美国这个。

0: 协议啊，不光是伊核协议的，执行下去的最大阻力是来自美国国内。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原来是说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推翻伊朗的政权，180度转弯之后，现在有没有风险再转一次？如果说他美国国内批评声音能够整合起来，然后呢变成把他的这个 MAGA 的知识群体都来反这个协议，他可能又转回来，这是特朗普的这个人经常异变的本性。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是不希望转的，因为中期选举来了，这个油价又下到4美元以下了，正合他的意。但是谁来捍卫他呢？他找了万斯来捍卫。如果说万斯捍卫成功还是不成功，又涉及到未来共和党下任总统候选人的布局，因为卢比奥现在看来是也是躲得远远的，万斯呢没有办法就被拱到前面，但是万斯一开头就是不支持这场战争的。
1: 谢谢文辉。下一条我们关注的就是在目前的地缘风险不断上升的时候，能源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待会儿见。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际地缘冲突不断，从近几年看起来，2022年2月到现在的俄乌战争还没有停止。去年六月份发生12天的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美国也参与了。在今年1月份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战争，而今年2月28号开始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刚刚签署了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国际油价高居不下，还在不断的震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就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一个方向，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有一场对话关注这个话题，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探讨的是能源多元化，还有能源的安全，所以在这个部分呢，马上要请教的就是刘克院士。我们都在说现在的能源价格在震荡，其实是跟全球的地缘政治是有关的。从这个方面，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深度的分析一下背后它的成因，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整个全世界，石油，委内瑞拉，第一大石油储国，被美国控制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巴拿马运河，包括马六甲海峡。其实中国整个的石油路线现在已经是这个格局已经很清晰了，一方面低碳，但是大家还在为石油打仗，电池不可能包打天下。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而恰恰的整个中国包括整个亚洲，像澳大利亚开始有的是煤，有的是太阳能，有的是天然气。那么对于没有石油这些国家来讲，今后我们的液体能源走向怎么走，既低碳又清洁的这个燃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后国家能源的一个战略的转化的一个是电动车。就将来能源肯定多元化的，能源很大，不可能任何一种能源包打天下。电池有它的优势，但是在电池只适合于平坦和暖和的地方，在哈尔滨冬天太冷，那重庆虽然暖和，也有3成电池太重，那么在平坦和暖和的地方适合电池，但是山区寒冷就不是电池。另外大船你不可能电池上去太重了，一会儿就没电了，全世界都是烧重油。
0: 所以您认为这些没有石油的地方，低碳甲醇必须是他们未来很好的一个选择，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便宜了。
0: 那么从吉利来说的话，董事长要请教您，其实吉利在研究甲醇这条路线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目前的成熟度究竟怎么样？
2: 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政策上的话呢，这次两会总理报告也把这个液体绿色能源这报告里边也都写进去了，要推广风光氢氨醇，这个已经作为国家的能源转型的一个方向叫做全面加快中国经济这个绿色转型的意见，也明确的支持这个甲醇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那么甲醇的话呢，它是常温常压，就像乙醇是差不多的，它的基本特性是差不多的，所以甲醇作为汽车能源、移动的能源，它是最灵活、最自由的，存储也很方便，常温常压就可以存储，而且对于加油站可以现成的利用，现在的加油站很容易变成加甲醇的站。
0: 改造很方便，成本也低，
2: 几万块钱就改造了，而且这些技术设备都很成熟。那么汽车的话呢，经过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基本上的技术都解决了。
0: 那么在香港落地的时候，您觉得香港在落地我们低碳甲醇车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适配点？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您最大的期待落地在香港？
2: 我希望香港的话呢，如果说能够参照内地的一套办法，这个香港落实起来就很快。首先这个产品的标准和技术，因为中国内地经过长时间的试验研究，多少次的开会，首先中央九部委专门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推进这个甲醇汽车的应用试点工作，后来经过联合的验收这就花了好多年时间。后来的话呢，可以在比较少的试点地区上牌照，后来到全面的可以上牌照， 到现在标准的出台啊，以及的话呢基础设施的这个啊建设啊，一直到现在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这个层面啊，明确的这个指引甲醇啊汽车甲醇船舶的发展。同时的话呢，中央财政还专门对这个内河那些船使用甲醇的动力给予财政补贴，就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政策指引。那如果是这一套东西如果引进到香港，香港也参照内地这么去做的话，这就很容易很容易。
0: 这个博真，你来谈一谈，就是在能源多元化让香港市民有更多的低的成本选择的时候，现在的法律如果仍然停留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法律的情况之下，让民众能够有像低碳甲醇这样的一个燃料进到香港来？你们的思考是什么？如何面对香港这种情况？谈谈你的理解。
3: 香港就是面对了未来多元低碳能源的组合是非常有共识的，包括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气候的行动蓝图2050，所以呢，大家都向同一个方向。

0: 来走，到底如何去走？你看立法会的，这包括那些委员会的那些推动，也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法律的那个修改。香港呢是那个对于以后那个规则的对接是非常重视的。
1: 我们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就此拆墙松绑的地方？
0: 其实有很多的，如包括那些以后的那些包括那个家住的那些工作守则啊，包括那个安全方面的，包括储存，包括运输，包括以后的好多的那种规则的对接，也是需要加快的去推动的。
1: 其实吉利在香港现在做一个甲醇生态的覆盖的时候，不只是这方面，因为吉利其实它除了像绿色的出行，它还有智能的出行，比如说曹操出行去年在香港上市了。对吧？然后 Robotaxi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车展当中，它也就是非常的耀眼的。所以在这方面，您是不是可以谈谈吉利在这方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呢？
2: 吉利曹操网约车公司，希望在香港能够开展无人驾驶的网约车的服务，这个也需要得到特区政府的批准，现在我们在申请，我相信这个申请是能够得到特区政府的支持和批准的。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的网约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外国的网约车公司在这儿开着业务，特区政府也希望中国的网约车公司能够进入香港特区，为香港市民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尽早的进入香港吧。
1: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香港模式一旦打通的时候，您觉得香港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全球输出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3: 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如果我们能够带头把甲醇电动这个技术引进来，这样就可以大量的降低港口城市的第一是污染，第二成本，不要被一些政策和法规人为的东西给阻挡住。就像早些年汽车发展，它这样有些总会有一些法案，早些年汽车法案有个红旗法案，因为骑马车的这帮人说汽车危险，必须有一个牵着马摇着红旗，汽车不能超过红旗，但这种法案是要破的，这种法案在科学面前一定要打破的，不能因为人为的阻挡技术的进步和阻挡让老百姓受益。中国的低碳甲醇技术，包括吉利的甲醇发动汽车技术，不光是在中国领先的，全世界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事绝对不要认为说是吉利的事，这是今后我认为对于中国能源转型、能源占领、解决中国液体能源不够的一个重大战略。第二呢，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因为把整个港口城市的污染降下来。第三，成本也可以降下来，所以现在下来，我觉得香港要带头给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做个榜样，把这个技术推广出来。
1: 好，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0: 未来香港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大好的机会，让香港呢成为低碳能源这方面的能够向世界来展示的一个好像东方一样的包括低碳能源的展示的灯塔。
1: 谢谢张总。
4: 技术在进步，这个以前制定法律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的成本、各个优势已经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法律也要
1: 与时俱进，
4: 针对与时俱进，来针对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已经太简单了，对吧？因为风能、太阳能这么便宜了，制造甲醇也便宜了，然后在甲醇又这么好，而且这个吉利方面在这个甲醇发动机方面又是非常领先，是吧？这些都解决了。
2: 甲醇电动完全可以给香港的交通和环境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焕然一新。同时呢，可以给香港的市民以及交通运输的公司带来更加经济实惠的交通体验，可以赚更多的钱，也可以花更少的钱实现交通的目标，可以给香港的环境，无论是港口还是城市里边的空气质量以及整个环境带来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在大家关切能源多元化还有香港扮演角色的时候，十八号这一天特首也出席了一场活动。在2026的车博会上，特首李

夏超表示，香港积极发展新制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特区政府期待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说香港正在全力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感谢收看《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消息指美伊官员及斡旋方可能将会在瑞士商讨核协议。美国媒体称，情报显示以色列很可能会破坏美伊协议。也门内部冲突再起，政府寻求制裁南方过渡委员会。

0: 炮火的平静，更是物价下降、就业恢复以及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1: 每一千地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开始，而接下来的谈判是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改变，他们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而在此，伊朗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战争恢复，它更需要的是改变。凤凰卫视李云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且在60天之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而双方将会在60天之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4: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经使得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在源源不断的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针对外界声称美国对伊朗行动不够迅速的声音，特朗普反驳称，美军在1周的时间内就击败了伊朗的海军、空军以及反导系统。在谈及以色列时，特朗普说，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特朗普19号连发2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进行施压。他在前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声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避免了战事演变成全球的经济衰退。此外，在被问及美方是否考虑对古巴采取与对委内瑞拉相似的行动流程时，特朗普回应称完全有可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连发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

0: 开战前更好的说法。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1: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2: There are no limits.
1: No limits.
2: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1: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2: well,
1: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0: 特朗普以实施海上封锁为例，称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在被问到针对古巴的行动是否会和委内瑞拉行动流程相似时，特朗普回答说完全有可能。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美古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另一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4: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路透社19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4: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针对以黎冲突导致美伊瑞士谈判推迟一事表示，希望美伊双方能够继续的开展谈判以结束战事。
5: We're seeing a lot of things play out in real time, right? We saw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talks in Bergenstock had been postponed. Then we saw that there was an agreement for a ceasefire. We hope that all of the parties to this conflict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is to end this conflict. Tha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above all else.
3: 针对以黎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希望双方停火能够生效。他说，黎巴嫩人需要重建家园，而黎巴嫩政府需要在本国领土内重新的行使管辖权，同时以色列北部民众也应当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透露，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达成共识，停止在黎南部的交战，而双方此前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交火。在也门，政府正在寻求联合国对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领导层实施制裁，此举加剧了人们对爆发新一轮内战的相关担忧。
4: 在也门南部，脆弱的和平濒临瓦解，也门政府史无前例地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实施制裁，指责组织核心成员单方面损害国家主权并阻碍地区和平进程。
6: ما نشهد اليوم تجاوز مجرد خلاف بين طرفين سياسيين داخل اليمن فقرار اللجوء إلى مسار العقوب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كس محاولة ال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على الأرض وعادة ما تلجأ إليه هذه الحكومات إ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عندما تصل الخلافات الداخلية إلى مرحلة يصعب معها تحقيق اختراق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ذلك فإن القضية لا تتعلق بشخصيات بعينها بقدر ما تتعلق بصراع على طبيعة السلطة
4: 这场斗争迅速从政治争论演变为激烈的金融战，应联合国要求，也门司法部门已采取全面措施，冻结了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和资产。政府方面也展开行动，强烈要求收回近年来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和国有财产。
7: التطور الأكثر حساسية يتمثل في انتقال المواجهة من السجال السياسي إلى استهداف شبكات النفوذ المالي والإداري فالتجارب الدولية اليوم تظهر أن النزاعات أصبحت أكثر تعقيدا عندما امتدت إلى الموارد والأصول ومصادر القو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في حال تزامن ذلك مع تعبئة شعبية متبادلة على الأرض في الجنوب فإن هامش المناورة اليوم السياسية تتضيق تدريجيا لصالح خيارات أكثر تصعيدا
4: 对此南方过渡委员会抨击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以武力强加条款并予以强烈反击在南方过渡委员会动员下也门亚丁和哈德拉毛等地出现大规模民众集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场法律战争或将很快演变为血腥的街头冲突
5: As financial warfare moves to the courtrooms, the battle for Yemen's future is shifting back to the streets as both sides dug in. This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could shatter the fragile peace completely.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欧盟峰会聚焦对俄谈判安排，强调要保持沟通。伯纳姆赢得英国议会补选，内阁施压斯塔莫离职。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
5: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6: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5: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4: 俄罗斯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演说，就结束俄乌战事释放出了乐观的信号。
2: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引起了波兰的不满。纳夫罗茨基就解释道，对于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基辅方面立即通过外交部长瑟比加做出了回应，谴责撤销的决定是战略错误。另外关注一下，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的高票胜选，并且成为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卫报报道称，除了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经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而英国泰晤士报19号的报道称，英国内阁多名大臣敦促斯塔莫为离职制定时间表，而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且表示将会接受任何挑战。
3: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莫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莫党首之位。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莫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莫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莫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英国伦敦以北。

0: 近百公里的贝德福德地区，有两列火车19号发生了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事发于当天下午的5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称，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还有人在咳血。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警方就称，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事故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首相斯塔默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并且感谢应急人员迅速作出反应。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美大使表示，元首会晤对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世界杯D组第二轮，美国2-0战胜澳大利亚，提前出线。
1: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
3: 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這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1: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4: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5: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17号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
2: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叫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联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缅甸举行大选，新政府顺利施政，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在缅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孙磊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虽然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还是存在着相关的变数，但是各界对于和平的期盼终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人们开始思考这几个月的战事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怎样的变局，而当中一个题目就是汽车市场。
3: 美伊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干扰，眼看战事可能终于到了头，人们开始思考能源市场是否因而出现分水岭时刻，还是仅仅又一次短暂的变化。在汽车市场，以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数据造假丑闻为例，单一公司的谎言带来的蝴蝶效应造成柴油车的没落。这次中东战争爆发，推动全球加快绿色转型，电动车的采纳提速。路透社综合一些行业组织提供的数字，欧洲覆盖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超过90%面积的17个市场，电池驱动纯电动车注册量在5月份进一步大幅增加超过3×4%，总数超过21万辆，同时市占率也再破新高纪录。而且欧洲制造商不输中国进口电动车，最畅销10款电动车中7款是欧洲品牌，推动法国的电动车市占率只逼30%，德国和瑞士的市场占据超过1/4，北欧更高，挪威接近9×8%，丹麦只逼80%，芬兰近半。同时，二手电动车供应正在上升，推动更多欧洲人转用电动车。法国的二手车平台指出，5月份中国平台电动车挂卖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超过4倍，德国售车平台的电动车查询量占据总数达到7%至7.5%左右。在中国，无论销量增长变化，但肯定占据过半江山，电动车无疑是主流。在澳大利亚，电动车销量在5月同样打破最高纪录，连同混能等新能源车市占率已达到46%，快要追上中国。 但随着油价回落，消费者对电动车的热情会否冷却，会否重回汽油车怀抱，仍然是未知之数。即使新车销情的火热，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仍然以汽油和柴油车最多，新能源车占比1/5也不到。因此分析师相信，要消费者长期的改变习惯，更多转用新能源车，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推动，以及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够竞争优势，比得上汽柴油车。否则消费者很快会将这次战事带来的能源危机抛诸脑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6: We don't ask the boss, he'll say, "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7: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19号首次公开展示由卡塔尔赠送价值大约4亿美元的波音747-8型飞机，将成为新的总统专机。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目前已经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将会先进行服役认证飞行，随后将会正式投入使用。美国空军表示，这架飞机已经完成所需改装和红白蓝涂装，机舱内部布局仅做最小程度的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表达对卡塔尔方面的感谢，并且盛赞飞机做工精美。这架飞机将会暂时充当空军一号，在波音公司新一代的总统专机交付之前，为美国总统来提供出行服务。预计新飞机将会于2028年交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完成国会批准手续。该协定将会在走完两国政府间等相关流程之后生效，意在推进日菲安全保障合作。另外，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团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 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9: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8: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约为54%，也是创下了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对于高市否认抹黑门的说明，大约有40%的日本民众并不认同。
10: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2日至15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22%。外界认为高市阵营被指在选举期间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支持率下跌是受相关报道影响。高市虽已多次否认参与，不过对于高市的说明，约40%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只有约19%认为可以接受。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1%民众选择减税为零，约29%选择减税至1%，另有22%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约34%赞同减税为零，约37%支持减税至1%，两者不相上下。

0: 下。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3%，比五月调查下降5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也约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且任命了2名外籍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再来关注刚果金卫生部19号表示，当地埃博拉累计确诊病例数上升到了933例，其中包括了24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就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远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埃博拉检测能力虽然较疫情初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会可能导致病毒的继续传播。世卫组织非洲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世卫组织已经向受影响地区安排专家和大量物资来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工作已经全面加强。专家指出，必须追踪到95%的密切接触者才能控制疫情，而目前已经追踪到75%的密切接触者。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而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
2: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3: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2: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3: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2: 其中一个话，法律怎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是涉及一些貪污的，我哋點樣加強法律？我哋除咗剛才嚟講我哋嘅競爭法點樣加強，會唔會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會加強。
3: 經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會區，也是李家超施政團隊近年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破局思維之下，土地開發等效率明顯加快。原本規劃100公頃的北都大學城，如今擴展到超過1000公頃。
2: 咁呢方面呢亦都係一個突破。呢個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只係我哋居住嘅空間，我哋嘅產業都會多元化突破，我哋技術會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對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3: 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五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五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
2: 系一个好里程碑嘅时间咧，所以我相信我哋今次30周年嘅庆祝活动咧，必然会去就我哋第一个五年规划咧，都有一啲重点嘅项目去宣传推广庆祝嘅。
3: 凤凰卫视赵龙、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世界杯19号进行小组赛D组第二轮比赛，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而美国队也成为了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均能在开场15分钟之内取得进球的东道主球队，而上一支是1938年的法国队。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椅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6: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扶桶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7: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3-0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5: 战与和，不易较量。
8: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9: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5: 狭路相逢勇者胜。
10: 那么我们将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又开始照，那我们将是往里边冲。
11: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5: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周日5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伊官员及斡旋方已经前往或已经抵达瑞士。特朗普称，大约有700艘船正在不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中方表示坚定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没有如期的在19号举行。那多方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正在或计划或已经在瑞士，不排除在当地商讨和协议。那目前还不清楚新的谈判时间是否已经确定。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了美国官员消息指出，白宫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预计与伊朗官员可能在当地为商讨和协议举行首轮谈判，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出，其中的一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 报道又引述了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该计划依然可能会出现变数。那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的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
1: 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而参与斡旋伊美谈判的相关国家将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使局势稍微缓和，但后续更为艰巨的谈判如何推展仍然未有明确的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英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安排在瑞士举行，由于推迟，与会的各方代表团已经召回。巴基斯坦媒体引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报道，英美新一轮谈判推迟原因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不过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斡旋国家代表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签署，不过当中条文能否顺利落实，英美双方各有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英美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实现包括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若以色列不遵守，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都无法迎来和平与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的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随时作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发言人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伊朗能源部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派遣专家前赴伊朗，加快核电站2号、3号机组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之内，按照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伊朗方面同时也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那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双方呢将会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同时，特朗普也警告，如果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0: 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作为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英国《泰晤士报》19号就报道指出，英国内阁有多位大臣就敦促斯塔默为离职制定时间表。
1: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莫斯科在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有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也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0人受伤。而关于谈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意和欧洲进行谈判，但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

0: 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定制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和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和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
1: 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What
3: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1: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 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威视，你为江心，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4: 刚刚闭幕的欧盟夏季峰会讨论了几乎所有欧洲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包括了从乌克兰到中东，从移民到预算。那今天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如何去应对一场战争、一场危机，而是在面对越来越多共同问题的同时，如何在内部形成真正的共识。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1: 每当欧洲遭遇危机或面临困境，人们总能在布鲁塞尔听到同样的关键词：团结、行动和战略自主。本周举行的欧盟峰会也不例外。从竞争力、防务建设到乌克兰、中东和移民问题，欧盟领导人再次试图为欧洲寻找应对挑战的答案。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高能源成本、投资不足以及产业竞争压力不断累积。从人工智能到防务工业，从绿色转型到经济安全，欧盟越来越担心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风险，也再次让欧洲感受到能源供应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而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欧洲对自身安全责任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从增长、安全到能源，欧洲正同时面对多重焦虑。但比共同焦虑更加明显的，则是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德国与法国再次出现明显分歧，德国主张控制支出，反对共同举债，而法国则希望扩大公共投资，支持人工智能、防务和未来产业发展。 南欧和东欧国家则要求保留农业和地区发展资金，移民问题同样如此。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通过新版遣返法规，允许设立境外遣返中心。面对又一势力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成员国支持更严格的边境和遣返政策，而在俄乌问题上，欧盟内部也开始讨论未来谁将代表欧洲参与可能的谈判。这些分歧反映出欧盟虽然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付出成本、如何分担责任，以及谁来代表欧洲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考量。而这也正在成为当前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无论是对俄政策、防务建设、能源安全还是产业投资，都需要成员国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多责任。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希望建立对俄沟通渠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对伊朗制裁不会轻易解除。德国与法国围绕预算问题再现分歧，这些讨论背后其实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欧洲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首先需要在内部形成更多共识。无论是提升竞争力支持乌克兰，还是加强防务建设，欧盟近年来提出的目标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宏大。但与此同时，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当欧洲希望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影响力时，它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资源、能力以及政治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峰会的讨论并不只是如何解决当前问题，而是在回答另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在一个力量格局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欧洲究竟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答案显然很难在一次峰会上产生。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这个事件也变成了外交风波。梅洛尼19号就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也随后宣布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于美国的访问。
0: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在去年赠送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正式的亮相。特朗普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了揭幕仪式。在当天举行的揭幕仪式上，特朗普步出舱门，做出了标志性的挥拳动作，走下舷梯，并用笔将名字签在了飞机几部的机械舱门上。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性能会更加的优越，配置更加先进，称可能参与7月4号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空中飞行表演。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2: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5: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6: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7: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8: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选回这个爸爸，我会选回他做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中搏斗。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张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需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

0: 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一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十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3: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2/3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3: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2/3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 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二号人物这么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啊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那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啊，墨迹未干啊，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啊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啊，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啊，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啊还没出发呢啊，就一个趔趄啊。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和伊朗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啊，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啊很清楚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以军的行为的啊，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5: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4: موسیه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10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100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 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的，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啊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啊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啊，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铀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啊，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啊，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两个美国和伊朗啊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那、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个关系。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卖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他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 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的，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财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他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的啊、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啊，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啊，也就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啊，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哈、那个三哥啊，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啊。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啊、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40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40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

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消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3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啊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于日本影响格外大呀啊，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啊，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啊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啊。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消息指，美伊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会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
1: 以黎停火之后，以军依然在空袭黎巴嫩，并称部队有行动的自由。
0: 泽连斯基称，俄乌谈判或将重启，俄方只愿同欧洲谈判。
2: We'r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1: 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称，今年将再次访华。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举行，那多方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计划或者正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但截至目前尚未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
0: 另外有消息指，参与到美伊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会在埃及举行会晤。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各方关注伊朗外长会否亲自赴瑞士参与美伊谈判。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4: 你好，秋琴。
0: 目前伊朗官方对于呢这一次的美伊谈判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表态？另外，你在现场的最新掌握，你认为伊朗方面真的会和美国来谈目前的一些核计划吗？
4: 好的，秀琴。那么首先呢，就是最新消息呢，就是根据外媒报道啊，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可能在21号呢前往瑞士参加谈判，但是呢现在还是不确定。那么据消息人士透露呢，伊朗要求的呢就是黎巴嫩必须停火，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谈判。那目前呢，根据美国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在进行停火的谈判，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黎巴嫩那边的情况。那么跟我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在19号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通话，同时呢强调呢，就是在这次的跟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停火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前提呢就是黎巴嫩停火向美国施压。那么此外呢，就是消息说呢，今天呢伊朗这个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将亲自访问伊朗，跟伊朗来商讨这个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事情。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就各方都在积极斡旋，而伊朗呢也是 这个把这个前提条件设在黎巴嫩，如果黎巴嫩提火呢，伊朗呢大概率呢应该是去瑞士进行谈判，因为各方的媒体的表述都是认为此次的机会对伊朗非常难得，是历史的机遇，所以呢这未来的这个谈判的时间呢伊朗必须要把握，而不应该呢就是轻易的丧失。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呢也是在正常的开放，而伊朗呢现在也在兑现承诺，所以跟美国之间呢是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进行停火，那我相信谈判的进程应该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谁会代表伊朗进行谈判。此前说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呢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但是目前消息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将会亲自领导谈判，但是伊朗的官方尚未就此做出答复。而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拉已经强调说第一呢就是不急于此事，因为已经签署仪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谈判呢不急于这两天，所以呢还有这个未来几天会进行，但也没有说地点是在哪里，有可能不是在瑞士。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为美国似乎要求的是核查人员必须进入伊朗，所以现在呢双方在核问题上可能还有很多未能够达成的一些鸿沟，所以呢还需要谈判来解决。可以说未来的60天也是非常关键，也是具有挑战的。秀琴，
0: 所以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可能会前往谈判。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在19号是连发了2条推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在施压。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就在警告指，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就会采取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行动。
5: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2: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They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5: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2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

0: 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之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60天内免缴任何的费用。但伊朗方面同时也保留了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那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的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日引述了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有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4: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路透社在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的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依然坚称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依然对黎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的无人机持续地在黎南部和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地盘旋。
4: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5: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6: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7: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他的出访的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时间再次前往中国。
1: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2: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17日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仅再一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了多重利好。
3: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要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缅甸举行大选，新政府顺利施政，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在缅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孙磊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2: 再来关注到缅甸总统明来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这一次访华行程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为未来的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4: 缅甸总统明来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博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东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
5: ခရီးစဉ်ကကျမတို့ဒီမြန်မာနိုင်ငံအနေနဲ့နိုင်ငံတကာမျက်နှာစာမှာစာမျက်နှာသစ်ဖွင့်လှစ်နိုင်တော့မှာဖြစ်တာမို့လို့ဒါကတော့ကျမတို့နိုင်ငံအတွက်နိုင်ငံရေးရရောတန်တမန်ရေးရရောများစွာအကျိုးရှိတဲ့အောင်မြင်တဲ့ခရီးစဉ်တစ်ခုလို့ရည်ရွယ်ချက်တွေကိုအပေါ့မြောက်အောင်မြင်တဲ့ခရီးစဉ်တစ်ခုလို့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4: ်在五天的繁华行程中，米扬来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5: မလာကြီးရဲ့တရုတ်နိုင်ငံချစ်ချစ်ရဲ့ခရီးစဉ်မှာစီးပွားရေးအတွက်လည်းကျိုးမြတ်များစွာရရှိခဲ့ပါတယ်ရှင်။ဘာလို့လဲဆိုတော့ကျမတို့ဒီခရီးစဉ်အတွင်းမှာပဲရှန်ဟိုင်းမှာဒီမြန်မာ China Trade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ကိုကျင်းပခဲ့ပါတယ်ဒီ summit မှာကျမတို့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 အခု90ထိုးနိုင်ခဲ့ပါတယ်ရှင်ဒါဝမ်းမြောက်ဖွယ်သတင်းမှာဒါကကျမတို့နိုင်ငံကပြည်သူပြည်သားတွေအတွက်စီးပွားရေးလုပ်ငန်းရှင်တွေအတွက်အခွင့်အလမ်းကောင်းတွေတည်ယူတည်ဆောင်လာနိုင်တယ်လို့ကျမတို့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4: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明来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0: 再来跟进俄乌战局，俄罗斯莫斯科19日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有76架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在当天也对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但也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俄方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欧洲进行谈判，但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

0: 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9号在发表演说时就结束俄乌战争释放出了乐观的信号。
2: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日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在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4: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5: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4: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3: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19日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高荣誉的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在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这引发了波兰方面的不满。
1: 纳夫罗茨基解释说，对于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来说，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 而基辅方面则立即通过外交部长瑟比加作出回应，谴责撤销勋章的决定是战略错误。
3: 另外，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的事件已经演变成了外交风波。梅洛尼在十九号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于捏造。
1: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也宣布，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21号到22号对于美国的访问。
0: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十九号在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时谈到了委内瑞拉，称美维两国目前合作顺利。那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方或参照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九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2: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6: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在去年赠予给特朗普的新空军号的总统专机正式亮相。特朗普十九日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揭幕仪式。那你看到在当天举行的揭幕仪式上，特朗普就步出了舱门，做出了标志性的挥拳动作，走下了前梯，并用笔把名字就签在了飞机底部的机械舱门上。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制性能会更加的优越，配备会更加的先进，称可能会参与7月4日的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的空中飞行表演。而这一架新改装的波音747八型飞机，涂装采用是红白蓝和金色，与现役的空军一号的蓝白外观这个区别明显，预计即将会交付加入到空军一号的机队。不过这份来自于卡塔尔估值达到数亿美元的礼物一直被质疑，涉及到了道德、宪法还有保安的问题。下期回来带您看一下香港。香港特首李家超指特区政府的改革任重道远，没有终点。
1: 伯纳姆赢得了英国议会下院的补选，内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即将满四周年之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和民生发展，特区政府的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1: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2: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
1: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2: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1: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2: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姬思清香港報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并指未来不会再定义贫穷，会集中在纾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指，新的扶贫策略可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4: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目标群组约有90万人。他指出，以往用贫穷线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他举例，若有长者已经退休，但持有多个物业，在贫穷线制度下仍被视为贫穷。
5: 嗱，我举个例子，譬如有啲独居嘅长者，我哋觉得咧，或者系双老啦吓，我哋觉得咧呢个咧系好似。

0: 得我哋关注嘅一个群组。呢啲群组咧，佢未必冇钱嘅，佢未必话需要跌落综援网嘅，佢亦都未必系综援户嚟嘅。但系佢可能佢需要嘅服务更多。
1: 但他强调，特区政府仍然为低收入人士设兜底保障。
0: 配眼镜都免费嘅，政府帮佢做埋。嗱呢一类咧就话，我哋一到跌落去呢个综援网嘅时候咧，政府就会帮佢啦。咁呢个其实喺低收入嘅人士里边咧，我哋系有个兜底服务。
1: 他又指，今年全港社区客厅将增加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㓥房家庭有频密使用。
0: 我可以话度身订造啦，几个计划啦，一个叫共创明天计划啦。一個社區客廳，可能大家都熟啦。第三個，我哋關愛隊，咁我可以好開心咁講咧，成效係非常非常之好嘅。譬如咧，我哋咁講社區客廳，社區客廳咧，我哋用嘅人真係差唔多全部都認為幫到佢哋，擴闊到佢哋個空間啦。
1: 陈国金认为，扶贫策略也需应对心灵贫穷和消除隔代贫穷。他提到，需特别关注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香港面对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会适时检讨为长者提供的经济支援，完善居家安老服务，并适时检讨北上安老计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今天起一连2天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2点。在早晨9点开放之前，已经有大批持票市民排队等候入场。有从内地来港20多年的退役老兵表示，连续2年参观解放军军营，非常兴奋，乐见祖国的军队越来越强大。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那开放日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阵、装备展示、军事训练、军营食品品尝等。那现场也设有军事科目的体验，包括模拟舰艇管道破裂，让市民现场体验维修舰艇水管工作，吸引了不少参观的小学生参与。
3: 在2025年的1月，在西藏的定日县曾经发生了6.8级地震，当时导致超过有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经前往到现场，而在这一次地震发生的1年半之后，本台记者再次回访了定日县。
2: 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森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受灾村民早已入住，而村民家门口的道路也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4: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森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的1月，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5: 2025年1月7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曾导致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在受灾规模最大的长索乡森嘎村，原来土石土坯木结构为主的民居在地震中大量垮塌，125户超过600位村民失去了原来的家。3月，森嘎村灾后重建项目启动，8月，受灾民众全部迁入抗震安居房。记者6月中旬到访森嘎村时，全村正在进行入户道路的硬化加固，预计6月底完工。
6: 没交钱，由国家全部发，又打棚子嘛，全部修。房子的有国家来出钱有修房子，现在有地方都有，大房子都有分开，有现在好看吗？
5: 当地政府介绍，整个长索乡的民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参与务工，就地解决就业。正因为一边盖自己的房，一边拿工资，全乡人均年收入不降反升，从灾前的17000元增长到今年年初统计的21500多元。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内里交给村民自行安排软装。在这一轮森嘎的重建当中，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当被问到对当初那场地震的印象，两位小朋友坦言有亲人离世，曾有过害怕，不过回想起当时迅速出现的救援人员，两人都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更勇敢了。
4: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7: 不怕。
4: 为什么？
7: 少年要坚强。
5: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第二轮角逐 C 组的球队巴西3-0击败了海地，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并成为了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5: 那英国《泰晤士报》呢，19号就报道指出，英国内阁有多位大臣敦促斯塔默为离职制定时间表。
6: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19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斯塔默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默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默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默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日在日本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上，凭借着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完成了国会的批准手续。
5: 该协定将会在走完两国政府间等相关流程之后就会生效，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日菲安全保障合作。
4: 好，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在进行当中，在香港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是小组赛的第二轮角逐当中，七组球队巴西是以3-0击败了海地，海地也就此止步于世界杯。在上半场的第23分钟，巴西队的前锋威尼修斯突破之后射门被门将给扑出，中场呢库尼亚随后是补射破门得手，而巴西是1-0领先的海地。在比赛的第36分钟之后，库尼亚继续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巴西又拿下了一分。之后在上半场的补时的第3分钟， 威尼修斯又传射进球，巴西是以3-0海地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而到了下半场，双方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所以最终巴西是以3-0战胜了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了4分，而巴西凭借着净胜球排名在榜首，海地则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掉的球队。
5: 世界杯19号进行了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比赛，美国队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美国队也成为了墨西哥队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的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以1-0领先。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行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在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这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前2场比赛当中都能够在开场15分钟内取得进球的东道主球队。那上一支是1938年的法国队。
4: 伊朗足协1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了正式投诉。
5: 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只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就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的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的第2天返回驻地。那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了技术层面的理由，那相关请求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
4: 好，再来看到2026年的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19日是在广东东莞落幕。
5: 在决赛当中，面对着印度队，中国一队的李成杰、潘翊明和徐家瑞顶住了压力，以3-2的总比分逆转了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
4: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金专列，
5: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见证过来就，下半年
8: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谢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端午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每年端午前后，流经云贵川的赤水河因为频繁降雨裹挟着丹霞红土，河水呢就会从青绿色慢慢变成赤红色。在贵州赤水地区呢，赤水河上的独竹漂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了。漂手呢，只靠一根竹子的浮力，就能在河面上稳稳地滑行。远远一看，他们就好像是武侠小说里一苇渡江的轻功高手。据说啊，独竹漂最早呢是赤水河两岸居民运输竹木的一种方式。红军在四渡赤水的时候，还曾经利用它来侦察敌情。而如今呢，独竹漂入选了国家级非遗。这个端午假期，在贵州赤水，精彩的独竹漂表演呢，肯定能为假期增色不少。尤其要是赶上了飘落小雨，烟雨朦胧，就更添意境了。但要是遇到雨势增大，表演也会适时的延迟或者取消。那么从天气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呢将会被雨水覆盖，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与此同时，在贵州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呢，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来，局部地区呢，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图上我们为大家列举出来的这些地方，今后几天的降雨都将会比较的显著。那么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呢，建议大家避免进入山区、河道地带，龙舟竞渡等活动也要适时调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在这个端午假期，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城市当中，像福州、广州还有海口，今后5、6天都将是高温连轴转。另外，在新疆地区，端午假期也有成片的高温出没，比方说像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有高温。但不同的是，乌鲁木齐这儿是干热，华南的广州等地是闷热。而端午前后呢，贵州的赤水也会逐渐的闷热起来，在又闷又热的天气里，正是微生物活跃、制作酒曲的黄金时间。在赤水河两岸的酒厂，随着女工们双脚起起落落，一个个龟背形的曲坯逐渐成型，接下来便是酝酿酒香的漫长时光。扁舟一叶，纵情山水天然色，烟霞入盏，闲看云起酒在仙。赤水河春夏赤浪，秋冬碧波，酿酒人跟随着河水的节奏，端午至曲，重阳下沙，这是一场和时间共同完成的修行。好，就这样了，晚上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0: 这上面显然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1: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2: 一位绝代壮师，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却遭世俗非议。
3: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4: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6: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乌克兰到中东，从移民到预算，刚刚闭幕的欧盟夏季峰会讨论了几乎所有欧洲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今天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如何应对一场战争和一场危机，而是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的同时，如何在内部形成真正的共识。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2: 每当欧洲遭遇危机或面临困境，人们总能在布鲁塞尔听到同样的关键词：团结、行动和战略自主。本周举行的欧盟峰会也不例外，从竞争力、防务建设到乌克兰、中东和移民问题，欧盟领导人再次试图为欧洲寻找应对挑战的答案。
3: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放缓，高能源成本、投资不足以及产业竞争压力不断累积。从人工智能到防务工业，从绿色转型到经济安全，欧盟越来越担心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风险也再次让欧洲感受到能源供应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欧洲对自身安全责任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从增长、安全到能源，欧洲正同时面对多重焦虑。但比共同焦虑更加明显的，则是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德国与法国再次出现明显分歧，德国主张控制支出，反对共同举债，而法国则希望扩大公共投资，支持人工智能、防务和未来产业发展。南欧和东欧国家则要求保留农业和地区发展资金。移民问题同样如此。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通过新版遣返法规，允许设立境外遣返中心。面对右翼势力持续上升，越来越多成员国支持更严格的边境和遣返政策。而在俄乌问题上，欧盟内部也开始讨论未来谁将代表欧洲参与可能的谈判。这些分歧反映出，欧盟虽然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付出成本、如何分担责任以及谁来代表欧洲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考量。而这也正在成为当前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无论是对俄政策、防务建设、能源安全还是产业投资，都需要成员国投入更多资源，承担更多责任。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希望建立对俄沟通渠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对伊朗制裁不会轻易解除。德国与法国围绕预算问题再现分歧，这些讨论背后其实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

0: 美国和伊朗日前是签署了停火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顾比就指出，特朗普在签署协议的数十小时之后，就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会再次的轰炸伊朗，显示出该协议极不稳定。而顾比同时也警告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情况之下，石油运输恢复仍然需要40到60天以上。
1: 美伊正式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停火可靠程度却远低于外界预期。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顾比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签署协议数小时后，以威胁再次轰炸伊朗，这说明协议本身并不稳固。他指出，这再次印证了特朗普的一贯做法，即他的话不可信，签署的文件也不可信。
2: It's certainly an unstable agreemen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already, just a few hours after signing it, threatening to bomb Iran agai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o the agreement's also not as strongly promoted as we would expect. And this reinforces part of Donald Trump's approach, and that is that his word cannot be trusted, his signed documents cannot be trusted. And one of the lingering impact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be the erosion of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 顾比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也不会立即恢复，而全球经济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他认为这是一次临时停火。
2: The next steps are twofold. First, it's going to take 40, 50, 60 days or more for oil production to flow again. The idea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stant solution is wrong.The economy is going to take quite a while to recover. Secondly, of course, all the details have to be worked out. This is not a deal, as President Trump likes to say, it i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t's a temporary ceasefire.
3: 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临时停火能够维持石油生产设施受损修复，供应链恢复仍需要数月时间。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油保障依然面临挑战。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伊拉克石油部就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拉克南部的港口原油出口将会迅速恢复。此举将会缓解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增强伊拉克财政的稳定性。
4: 伊拉克石油部表示，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拉克南部港口的原油出口将很快恢复。
5: فتح مضيق هرمز هو الخيار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حاليا لإعادة نشاط العراق من التصدير وكذلك أيضا إعادة نشاط الحقول التي تم إغلاقها بسبب توقف الصادرات وعدم وجود مساحات خزنية كافية لدى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أدى إلى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المكمني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المكمني أدى إلى قلة إنتاج هذه الآبار لذلك الآبار النفطية تتعاود نشاطها على فترات لحين الوصول إلى مستويات الإنتاج ما قبل إغلاق مضيق هرمز وتحقيق الإيراد المطلوب
4: 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李卡比证实，部门正在调配油轮，并与航运公司协调，确保出口工作即刻重启，力争在经历数周的中断后稳定财政收入。
6: خطوة إيجابية عند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 سوف يزيد من عمليات الاستيراد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اليوم كل الدول العالم وكل الدول المجاورة أكدت على استيراد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أعطاء يعني أولوية ل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في السوق العالمي يعني اليوم ما أكد به وزارة النفط متحدث وزارة النفط هو دليل واضح بأن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ي جادة بإيجاد حلول ومعالجة لتقوي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4: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主要出口通道，其重新开放预计将缓解全球能源市场压力，并稳固伊拉克财政状况。
7: Iraq to boost crude oil exports to the world energy marke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sign peace agreement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fa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伊朗足协在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会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地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今天开始一连2天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早上9点开放之前，已经有大批的持票市民排队等候入场。有从内地来港20多年的退役老兵表示，连续2年参观解放军军营，非常兴奋，乐见祖国的军队越来越强大。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的舰艇参观，开放日活动就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阵、装备展示、军事训练、军营食品品尝等等。现场也设有军事科目体验，包括模拟舰艇管道爆裂，让市民即场体验维修水管舰艇的工作，吸引了不少参观的小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并指未来不会再定义贫穷，会集中纾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新的扶贫策略可以帮助更多的真正有需要的人。
3: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目标群组约有90万人。他指出，以往用贫穷线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他举例，若有长者已经退休但持有多个物业，在贫穷线制度下仍被视为贫穷。
4: 我举个例子，譬如有些独居的长者，我们觉得呢，或者是双老，我们觉得呢，这个呢是好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群组。这些群组呢，他未必冇錢嘅，佢未必話需要跌落綜援網嘅，佢亦都未必係綜援户嚟嘅，但係佢可能佢需要嘅服務更多。
3: 但他強調，特區政府仍然為低收入人士設兜底保障，
4: 配個眼鏡都免費嘅，政府幫佢做埋。嗱，呢一類咧就話，我哋一到就跌落去呢個綜援網嘅時候咧，政府就會幫佢啦。咁呢個其實喺低收入嘅人士裏邊咧，我哋係有個兜底服務。
3: 他又指，今年全港社区客厅将增加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
4: 我可以话度身订造啦，几个计划啦，一个叫共创明天计划啦，一个社区客厅，呢个可能大家都熟啦。第三个我哋关爱队，咁我可以好开心咁讲咧，成效系非常非常之好嘅。譬如咧，我哋咁讲社区客厅。社區客廳咧，我哋用嘅人真係差唔多全部都認為幫到佢哋，擴闊到佢哋個空間啦。
3: 陳國基認為，扶貧策略也需應對心靈貧窮和消除隔代貧窮。他提到，需特別關注照顧者和少數族裔。香港面对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会适时检讨为长者提供的经济支援，完善居家安老服务，并适时检讨北上安老计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2025年的一月，在西藏的定日县曾经发生了6.8级地震，导致了超过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经前往现场，在这一次地震发生一年半之后，本台记者再次的回访定日县，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森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当时的受灾村民早已入住，村民家门口的道路正在做水泥硬化，还有了新的篮球场和足球场。
5: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森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的一月份，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6: 2025年1月7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曾导致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在受灾规模最大的长索乡森嘎村，原来土石土坯木结构为主的民居在地震中大量垮塌，125户超过600位村民失去了原来的家。3月，森嘎村灾后重建项目启动，8月，受灾民众全部迁入抗震安居房。记者6月中旬到访森嘎村时，全村正在进行入户道路的硬化加固，预计6月底完工。
7: 没交钱，由国家全部发，又打棚子嘛，全部修棚子的由国家来出钱，又修棚子。现在有地方都有，大房子都有分开，又现在好看嘛。
6: 当地政府介绍，整个长索乡的民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参与务工，就地解决就业。正因为一边盖自己的房，一边拿工资，全乡人均年收入不降反升，从灾前的17000元增长到今年年初统计的21500多元。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内里交给村民自行安排软装。在这一轮森嘎的重建当中，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他们说，从前踢球要走半个小时去乡里，现在家门口就有球场，方便太多。当问到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时，两个小朋友答案很统一。
5: 以后想从这儿出去吗？
8: 想。
5: 我的意思是从，不只是定日，可能出西藏，可能去别的地方，有想过吗？
8: 想
5: 去哪儿？
8: 上海。
6: 对他们来说，上海或许遥远，但整个森嘎村就是由上海援建，所以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当被问到对当初那场地震的印象，两位小朋友坦言有亲人离世，曾有过害怕，不过回想起当时迅速出现的救援人员，两人都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更勇敢了。
5: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9: 不怕。
5: 为什么？
9: 少年要坚强。
6: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2: 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20号结束了对于哈萨克斯坦的首次正式访问。3天的访问期间，他分别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深化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等议题举行了交流。
1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9日在阿斯塔纳独立宫举行仪式，欢迎到访的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这是两国建交20年来黑山总统首次正式访哈。托卡耶夫在小范围会谈时表示，此访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11: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your independence. Since then, we used to have very good, excellent relationship. Now, I believe that we must put some substantial content on our cooper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ll be no difficulties with.
10: 在大范围会谈中，双方就扩大贸易规模、加强交通、物流、农业、数字化等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并一致同意深化旅游、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米拉托维奇表示，黑山与哈实行互相免签制度，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旅游领域合作。
11: Given the fact that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 of our EU accession, hopefully, becoming the 28th member state of the EU by 2028, By being the part of the EU, that will be another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Kazakhstan and Montenegro as the future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 会谈结束后，两国总统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并见证旅游、媒体领域以及工商协会合作等多个文件的签署。 米拉托维奇还与哈总理别克杰诺夫举行会谈，就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前景进行讨论。黑山地处巴尔干半岛西部，拥有多个亚得里亚海港口，通过海上航线可便捷连接约20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和物流优势，是哈萨克斯坦连接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还讨论了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与黑山巴尔港对接的可能性，如果对接成功，将有望打造一条通往南欧和中欧的新型联运通道。另外，两国商界代表举行商业论坛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2: 多米尼加的一家位于东南海岸的度假酒店在19号发生了大火，造成了至少一名意大利籍的女子死亡，至少有9人受伤，3名伤者需要送医治疗。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根据航拍的画面显示，酒店大火波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浓烟密布，大量的黑色烟雾冲上天际。这家酒店是位于旅游胜地巴亚伊贝的海滩上，事发时大约有1700名住客在酒店里，大部分的人及时逃生，酒店住客已经转移到了其他的酒店，伤者以游客、酒店住客以及救护人员居多，部分的伤者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救治，也有人需要送医。当地的政府派出了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当局表示火灾已受控制。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5: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6: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呢，都系任劳任怨嘅。
1: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他会在今年再次前往中国。消息指，美伊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会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伊拉克表示，因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将能够增加原油的出口。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带您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他的出访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时间再次前往中国。
1: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2: 另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7日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了多重利好。”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达到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要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 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和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为未来的中美合作发展奠定基础。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 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括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
4: 在五天的访华行程中，米扬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 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

0: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 马阿姨，这有两年七节，可以是嘛？西瓜一段嘞，做面面上也是该玩的些。马路嘞，除了这马路的，可以是对马呗，上海马的，什么？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ကိုကျင်းပခဲ့ပါတယ်ဒီ summit မှာကျမတို့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 အခု90ထိုးနိုင်ခဲ့ပါတယ်ရှင်ဒါဝမ်းမြောက်ဖွယ်တဲ့င်းမှာဒါကကျမတို့နိုင်ငံကပြည်သူပြည်သားတွေအတွက်စီးပွားရေးလုပ်ငန်းရှင်တွေအတွက်အခွင့်အလမ်းကောင်းတွေတည်ယူသက်ဆောင်လာနိုင်တယ်လို့ကျမတို့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0: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明来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财长杜里甘下周就会率团访问中国，而期间就会宣布要在华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的合作。报道指，杜里甘一行将会在本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期间就会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且计划于26号会在北京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路透社在去年就曾经对此事有进行过报道。对此，巴西财政部曾表示，相关的税务顾问办公室将在国际合作中能够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来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的违规行为，并且为外国的投资者以及海外公民提供法律的指导，以提升法律的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此外，路透社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披露指，杜里甘在访华期间还将会宣布，包方将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好，换一个焦点，就是为您跟进到的是美伊谈判最后没有如期在19号举行。目前多方消息指呢，美伊的谈判代表或会前往到瑞士，不排除要为接下来商讨核协议做好准备，但是尚未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有消息指，参与美伊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在埃及先举行会晤。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的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姆斯海峡，在60天内可以免缴任何的费用。但伊朗方面也同时保留未来会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目前航运数据就显示，在本周已经有两千万桶的原油从伊朗的港口运出。

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伊拉克的石油部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再重新恢复开放，伊拉克南部港口的原油出口将会迅速的恢复，此举能够缓解全球能源市场压力，以增强伊拉克的财政方面的稳定性。
2: 伊拉克石油部表示，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拉克南部港口的原油出口将很快恢复。
3: فتح مضيق هرمز هو الخيار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حاليا لإعادة نشاط العراق من التصدير وكذلك أيضا إعادة نشاط الحقول التي تم إغلاقها بسبب توقف الصادرات وعدم وجود مساحات خزنية كافية لدى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أدى إلى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المكمني انخفاض الضغط المكمني أدى إلى قلة إنتاج هذه الآبار لذلك الآبار النفطية تتعاود نشاطها على فترات لحين الوصول إلى مستويات الإنتاج ما قبل إغلاق مضيق هرمز وتحقيق الإيراد المطلوب
2: 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里卡比证实，部门正在调配油轮，并与航运公司协调，确保出口工作即刻重启，力争在经历数周的中断后稳定财政收入。
4: خطوة إيجابية عند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 سوف يزيد من عمليات الاستيراد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اليوم كل الدول العالم وكل الدول المجاورة أكدت على استيراد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أعطاء يعني أولوية ل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في السوق العالمي يعني اليوم ما أكد به وزارة النفط متحدث وزارة النفط هو دليل واضح بأن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ي جادة بإيجاد حلول ومعالجة لتقوي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主要出口通道，其重新开放预计将缓解全球能源市场压力，并稳固伊拉克财政状况。
5: Iraq to boost crude oil export to the world energy marke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sign peace agreement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fa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国际消息。欧盟峰会第二天议程聚焦在乌克兰局势等议题。德国慕尼黑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有一个人重伤。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俱亡矣，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6: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号就进入到第二天的议程，除了

0: 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之外，欧盟未来的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了各方的关注焦点。围绕在是否要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要通过共同举债方式来筹措资金，成为了成员国之间分歧正在逐渐的显现。
1: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也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他说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所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要和他合影的事件，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外交风波。梅洛尼在19号就公开反驳了特朗普言论，他说呢，特朗普话纯属捏造。而另外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就宣布，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要对美国的访问行程。
2: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但你看到，这是在德国的慕尼黑，20号凌晨发生两列的货运货车相撞的事故，部分的车厢脱轨之后从桥上直接堕了下来，造成有一人受伤。那么事故原因还在详查阶段。那你看到这两节呢巨大的货运车厢在相撞脱轨之后，从铁路的天桥直接坠落，砸在了下方的马路上头，车顶你看到已经严重的扭曲变形，碎片散满了一地。警方已经封锁了周边的道路，而应急车辆也在现场继续的待命当中。消防部门表示，在凌晨大约1点40分左右接报，说大约60名的应急人员马上前往了现场，而警方确认事故涉及到的是货运列车，没有涉及到客运列车。 目前事故的清理包括调查工作还在持续进行，预计持续数个小时甚至会有数天的时间。而事发的这个施赖斯海默街将会持续维持封闭，目前有一个人重伤，而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好，今天是内地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在铁路的客流较假期的首日有所回落，但依旧维持在高位运行，中短途的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的热度高涨。内地铁路在20号预计发送旅客有1224万人次，计划要加开的旅客列车598列，客流是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而其中国铁北京局在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国铁上海局在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另外，在公路方面呢，预计20号内地的高速公路的流量达3980万辆，而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2.07%。在端午假期，多地会出现降雨的天气，交通运输部继续维持强降雨的三级防御响应。而在水路方面，内地的水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1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6%，而预计长江干线还有普陀山航线客运增长幅度均超过了10%。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都推出有150多项的特色文化活动，要让市民能够就近的游园和赏景，要沉浸式来体验一下传统的端午画。一块跟随记者镜头去体验一下。
3: 元清湖上一根不足10厘米的扁带成为舞台，表演者时而空翻，时而跳跃，高超技艺不时引得观众欢呼。另一边，数十名演员各自脚踩一根竹，手持一根长杆，在变化队形的同时，还可以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西海子公园，一场端午奇妙游贯穿整个假期。
4: 这么一颗小小的绳子，然后表演者在上面就是如履平地。然后呢，今年通州的端午节也是搞得丰富多彩，特别多的这个端午活动，可以让无论是大孩子小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传统佳节的这种氛围。
5: 其实我也很少看到对这样的表演吧，感觉挺好的，把南方的文化带到北方来，让北方的民众也体验一下南方的这种风俗。
3: 除了有南方的水艺表演，园内每一处亭台或广场都安排了传统曲艺表演。这边的西河大鼓还没结束，那边昆曲接着唱起，古法戏法时不时给观众带来惊喜。看完表演，民众还可以在岸边体验非遗手作，与古风传世集遥相呼应。
6: 各种特色都有，就是说符合各个不同的，比如说比老人的呀，或者是古典的呀，或者是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挺好的。
7: 其实我们主体定位是一个超级端午节的一个主体，那咱们借助了淡鱼河的整个的文化纽带为核心，同时咱们再借助一些非遗文化的表演，然后一些传承人的一些演出，淡鱼河的变化就是能看到我们河两岸的经济越来越繁荣，然后市民啊老百姓大家越来越喜欢，很惬意的在这里去休闲。
3: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十年来城市副中心依大运河而建，因大运河而兴，规划蓝图正逐渐转变为现实。官员表示，未来将推动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在香港丽景村，一名70多岁的男子在昨天19号在单位里头自杀，他的太太也被发现在睡床上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盈汉就形容这起事件是场悲剧。又指了解到这名女事主，她是一名长期病患，而两人由于年纪都未满80岁，并非是社署社工的跟进的个案，也不在关爱队的探访名单当中，所以局方接下来会检视优化相关的机制，并且会扩大优先要关顾的对象范围。
8: 下一步的想法就是都要持续优化大数据的应用的，就是譬如这一类型，就是他未到80岁，全长者户，但其实他照顾需要都高，风险都相对高，其中一个可以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跟医管局去谈， 係咪某一啲病患，因為我知道佢有長期病患，有啲需要照顧程度好高嘅長期病患，嗰啲病係咪可以擺埋呢個參數落去？咁變咗，即使佢全長者户入邊嘅年紀係低過80歲，但如果佢當中有一個係有一個比較嚴重啲嘅病患，需要好多照顧心力嘅話咧，係咪都將佢擺咗落去，然後就變咗加落去我哋嘅名冊嗰度，等關愛隊咧都可以探訪埋呢一類嘅户咧，就希望盡可能咧走喺前面。
0: 另外，香港警方公布了一宗在18号所發生的機場的行劫案，涉及價值有大約700万港元的黃金。
9: 咁有一名36岁嘅本地男子。佢喺機場嘅3号停車場嗰度咧，就俾3名蒙面嘅持刀嘅匪徒咧係打劫。嗱，搶走咗一個背囊，裏邊咧聲稱咧係有6条嘅金條，每條咧約重1公斤，咁總值咧係港幣咧係700万噶。嗱，事主咧係指出咧，佢係受雇於一名咧內地嘅商人。咁咧，佢係由印尼啊獨自咧運呢啲金咧，就係翻到嚟香港。
0: 好，涉案男子被匪徒给袭击之后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现时的情况稳定。而警方拘捕了4男3女，年纪几乎于20岁到39岁之间，部分人士是有黑社会背景的，涉及串谋情节，还有使用了虚假文书协助罪犯等多项罪名。他们的涉案角色包括像是持刀劫匪以及接应司机，包括车主等等。警方就指案件并非是一场随机的行劫，调查显示匪徒一早就掌握住了事主的航班，包括停车的位置，预料是有内鬼在通风报信，应该是熟人所为，所以警方已经在琼湾找到了车辆并且和相关的刀具，但尚未找到这些失物，所以警方还相信有逃犯已经是潜逃到内地，将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不排除还会有更多人遭到逮捕。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

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

0: 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1: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0: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三分之二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1: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0: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三分之二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二号人物这么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那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墨迹未干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还没出发呢就一个趔趄内塔尼亚胡在 美国和伊朗

0: 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很清楚，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与军的行为的，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基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موسی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基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基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的，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 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的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啊，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铀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啊，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啊，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两个美国和伊朗啊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那、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种关系。嗯，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卖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他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啊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了，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财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他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的啊、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啊，也就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啊， 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啊，那个三哥啊，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啊。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啊、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四十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四十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消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3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日本影响格外大呀！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0、21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3: 口志向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志向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志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志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美伊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登场。目前多方消息指，美伊的谈判代表或会前往到瑞士，不排除要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而目前还不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另外，现在有消息指，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谈。
1: 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伊谈判依旧充满的变数，伊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谈判持怎样的态度？美伊距离能够成功达成最终协议，还会面临哪些的阻碍和挑战？就来先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据消息人士透露呢，伊朗要求的呢就是黎巴嫩必须停火，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谈判。那目前呢，根据美国的消息呢，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在进行停火的谈判，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黎巴嫩那边的情况。那么，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呢，就是在19号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和巴基斯坦的总理通话。同时呢，强调呢，就是在这次的跟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停火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前提呢就是黎巴嫩停火向美国施压。那么此外呢，就是消息说呢，今天呢，伊朗这个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将亲自访问伊朗，跟伊朗来商讨这个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事情。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感觉呢，现在呢，就各方都在积极斡旋，而伊朗呢也是。这个把这个前提条件设在黎巴嫩，如果黎巴嫩停火呢，伊朗呢大概率呢应该是去瑞士进行谈判，因为各方的媒体的表述都是认为此次的机会对伊朗非常难得，是历史的机遇，所以呢这未来的这个谈判的时间呢，伊朗必须要把握，而不应该呢就是轻易的丧失。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现在呢也是在正常的开放，而伊朗呢现在也在兑现承诺。所以跟美国之间呢是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黎巴嫩在美国的斡旋之下进行停火，那我相信谈判的进程应该是非常的顺利。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谁会代表伊朗进行谈判？此前说议长卡利巴夫，还有呢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但是目前消息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将会亲自领导谈判，但是伊朗的官方尚未就此做出答复，而伊朗外交部发言发加。 已经强调说，第一呢，就是不急于此事，因为已经签署仪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谈判呢不急于这两天，所以呢，还有这个未来几天会进行，但也没有说地点是在哪里，有可能不是在瑞士。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因为美国似乎要求的是核查人员必须进入伊朗，所以现在呢，双方在核问题上可能还有很多没能够达成的一些鸿沟，所以呢，还需要谈判来解决。可以说，未来的60天也是非常关键，也是具有挑战的。
0: 就在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的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号连发了2条推特，就美伊的谈判在对伊朗方面施压。而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就在警告，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就会采取会令对方感到不愉快的行动。
3: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4: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3: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2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的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姆海峡，且在60天内是免缴任何的费用。但是，这伊朗方面还是有弹书，也保留了在未来会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目前，航运数据显示，在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原油从伊朗的港口运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

0: 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 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 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 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以黎局势。 就在以黎19号达成了停火协议之后，才短短几个小时，在黎南部局势又再度的紧张升级。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开始就通过了战机，还有无人机，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有民宅建筑的损毁，至少有5人死亡。 另外，路透社在19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的下午4点钟就开始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依旧坚称，在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在报道指，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在当天依旧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的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包括西部地区多个的
0: 城镇上空在密集的盘旋。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2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中方表示支持美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巴西财长据报下周访问中国，并且会在华设立税务办公室。
3: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激動嘅。 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及了他的出访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时间再次前往中国。
6: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5: 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17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年度庆典晚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演讲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不仅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了多重利好。
7: 谢峰表示，此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积极动力，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了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中美关系巨轮已经开启新征程，工商界朋友既是乘客也是水手，叫做关系新定位的践行者，交往新进程的推动者，合作新平台的共建者，科创新赛道的领跑者，民心心连通的架桥者，确保中美关系巨轮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驶向合作共赢的彼岸。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前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日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缅甸举行的大选，新的政府顺利施政，全力在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中方支持东盟是以东盟的方式在缅甸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孙磊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交流合作，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借由人权问题再干涉别国内政。缅甸总统米昂莱在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和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且为未来的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8: 缅甸总统米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博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东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
9: 可以行啊，怎么罗地面嘛？那个你，你那那个大家面那啥嘛？上面那的混乱太闹嘛，撇大葫芦，大家罗怎么罗那个对？那个也要哟，但他们也要哦，伢说就是的，后面呢可以生的苦了，七月再的哦，报名后面呢可以生的苦了，送来嘛那些。
8: 在5天的繁华行程中，米昂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 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9: 马来语的这种能源企业可以是嘛，西方一段嘞，就面面上也是开发的些。马路嘞，说着马路的可以是对嘛呗，上海嘛，的什么 China Trade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过正巴开发的，第三面嘛，着马路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 啊，库可能是通谈开发的些。但我们要配合的嘛，大家着马路能源啊。比都比大的对，西瓜也龙岩是的对，啊，困难高的对，又在上拉台内路，怎么如苏奶妈的些？
8: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米扬莱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5: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财长杜里甘下周就会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就会宣布在华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以深化两国合作。报道指，杜里甘一行将会在本月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期间就会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且将于26号就会在北京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路透社在去年曾经对此事有进行过报道。对此，巴西财政部也曾经表示，相关的税务顾问办公室将能够在国际合作当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来协助打击税务和海关的违规行为，并且为外国的投资者以及海外公民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引，以提升法律的确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此外，路透社在本月早些时候也曾经披露指，杜里甘在访华期间还将会宣布，巴方将会首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在俄乌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的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另外，俄军至少就击落了76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在当天对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日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可能重启，但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的伙伴参与。俄方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在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在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俄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演说时，也就结束俄乌战事释放了乐观的信号。
4: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1: 另外，特朗普19日在出席新空军号的亮相仪式时，也谈到了委内瑞拉，称美美两国合作顺利。在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方可能会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4: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5: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来看两岸三地消息。香港方面，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的改革任重道远，没有终点。今年的端午假期，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多项的特色活动。
6: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的最大变化是由对抗走向了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13: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14: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13: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系冇一个终点嘅。
14: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13: 其中一个话，法律点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系涉及一啲贪污嘅，我哋点样加强法律？我哋除咗刚才嚟讲我哋嘅竞争法点样加强，会唔会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会加强。
14: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13: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4: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五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
13: 係一個里程碑嘅時間咧，所以我相信我哋今次30周年嘅慶祝活動咧，必然會去就我哋第一個5年規劃咧，都有一啲重點嘅項目咧，去宣傳推廣慶祝嘅。
14: 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
1: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並且未來不會再定義貧窮，會集中在

0: 论。香港财政司司长陈国基就指，新的扶贫策略可以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目标群组约有90万人。他指出，以往用贫穷线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他举例，若有长者已经退休，但持有多个物业，在贫穷线制度下仍被视为贫穷。
2: 我举个例子，譬如有啲独居嘅长者，我哋觉得咧，或者系双老啦吓，我哋觉得咧呢个咧系好值得我哋关注嘅一个群组。呢啲群组咧，佢未必冇钱嘅，佢未必话需要跌落综援网嘅，佢亦都未必系综援户嚟嘅，但系佢可能佢需要嘅服务更多。
1: 但他强调，特区政府仍然为低收入人士设兜底保障，
2: 配个眼镜都免费嘅，政府帮佢做埋。嗱呢一类咧就话，我哋一到就跌落去呢个综援网嘅时候咧，政府就会帮佢啦。咁呢个其实喺低收入嘅人士里边咧，我哋系有个兜底服务。
1: 他又指，今年全港社区客厅将增加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
2: 我可以話度身訂造啦，幾個計劃啦，一個叫共創明天計劃啦，一個社區客廳，呢個可能大家都熟啦。第三個我哋關愛隊，咁我可以好開心咁講咧，成效係非常非常之好嘅。譬如咧，我哋咁講社區客廳，社區客廳咧，我哋用嘅人真係差唔多全部都認為幫到佢哋，擴闊到佢哋個空間啦。
1: 陈国基认为，扶贫策略也需应对心灵贫穷和消除隔代贫穷。他提到，需特别关注照顾者和少数族裔。香港面对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会适时检讨为长者提供的经济支援，完善居家安老服务，并适时检讨北上安老计划。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在今天起1连2天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开放时间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2点。你看到，就是在早上9点前，在开放之前已经有大批的持票市民在排队要等候露营。有从内地来港20多年的退役老兵就说，连续2年他都在参观解放军的军营，感到了非常兴奋，乐见祖国的军队越来越强大。而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的驻港部队的舰艇进行参观。开放日的活动内容包括有升国旗的仪式、军乐队的列阵、装备的展示、军事训练，还有包括军营食品的品尝等等。现场也设有军事科目的体验，包括模拟舰艇的管道出现爆裂时，让市民们可以即场体验一下维修舰艇水管的工作。而这项体验吸引不少的小学生参观。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在北京各大公园推出有150多项的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可以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的体验传统的端午文化。跟随记者镜头一块去体验一下。
3: 远清湖上一根不足10厘米的扁带成为舞台，表演者时而空翻，时而跳跃，高超技艺不时引得观众欢呼。另一边，数十名演员各自脚踩一根竹，手持一根长杆，在变化队形的同时，还可以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西海子公园，一场端午奇妙游贯穿整个假期。
4: 这么一颗小小的绳子，然后表演者在上面就是如履平地。然后呢，今年通州的端午节也是搞得丰富多彩，特别多的这个端午活动，可以让无论是大孩子小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传统佳节的这种氛围。
5: 其实我也很少看到对这样的表演吧，感觉挺好的，把南方的文化带到北方来，让北方的民众也体验一下南方的这种风俗。
6: 老师不敬要他们。
3: 除了有南方的水艺表演，园内每一处亭台或广场都安排了传统曲艺表演。这边的西河大鼓还没结束，那边昆曲接着唱起，古法戏法时不时给观众带来惊喜。看完表演，民众还可以在岸边体验非遗手作，与古风传世集遥相呼应。
7: 各种。

0: 特色都有，就是说，符合各个不同的，比如说，比如老人的呀，或者是古典的呀，或者是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挺好的。
1: 其实我们主体定位是一个超级端午节的一个主体，那咱们借助了大运河的整个的文化纽带为核心，同时咱们再借助一些非遗文化的表演，然后一些传承人的一些演出，大运河的变化就是能看到我们河两岸的经济越来越繁荣，然后市民啊，老百姓大家越来越喜欢，很惬意的在这里去休闲。
2: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10年来，城市副中心依大运河而建，因大运河而兴，规划蓝图正逐渐转变为现实。官员表示，未来将推动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好，来掌握一下内地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和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1周时间，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依旧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发生。在19号，在广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暴雨引发了部分地区发生了山体滑坡、城市积涝等灾害。
4: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莞县河道水位暴涨，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东莞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有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组织学生有序撤离，救援人员还趟水进入校园生活区楼内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19号广西龙陵境内 G246 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当地迅速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19号晚上9点，92处中段道路已恢复36处，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成功转移60人。江苏19号起正式进入梅雨期，淮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临时避雨管控，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伯纳姆赢得了英国议会的补选，内阁施压，斯塔默要离职。卡塔尔赠予特朗普的新空军号总统专机正式亮相。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英国。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布拉姆高票胜选，并成为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而英国《泰晤士报》在十九号就在报道指，现在英国内阁有多名大臣都在敦促斯塔莫为离职设下时间表。
8: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十九日下午同首相斯塔莫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因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莫党首之位。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莫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莫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莫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要与他合影的事件，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了外交风波。梅洛尼在十九号公开反驳特朗普言论纯属捏造，而现在副总理兼外长的塔亚尼也在随后宣布，他要取消原本本月21号到22号要对美国的访问行程。
9: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倾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在去年赠予给特朗普的新空军号的总统专机正式亮相，特朗普十九日是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了揭幕仪式。那你看到在当天所举行的揭幕仪式上，特朗普是步出了舱门，做出了他标志性的挥拳动作，走下了前梯，并且用笔把自己的名字就签在了飞机底部的机械舱门上。特朗普在谈话中就表示，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这性能会更加的优越，配备也更加的先进，称可能会参与七月四号的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空中的飞行表演。 在英国中部地区的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的相撞事故，造成有一人死亡，89人受伤。当地的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在伤者当中有11个人的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个人重伤。
10: 现场画面显示，两辆列车头尾卡在一起，撞击部位严重变形。多名乘客散坐在铁轨旁，有人头缠绷带，似乎头部受伤，还有人相互拥抱安慰。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在伦敦以北约100公里处的贝德福德地区，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英格兰东部急救服务局表示，已调派包括空中救护直升机在内的多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并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英国警方称，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首相斯塔默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同时感谢应急人员迅速做出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在新闻最后带你来看呢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持续在进行当中，在香港时间20号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二轮 CD 两组的比赛，而目前美国队成为了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包括土耳其、海地则是已经被淘汰出局。
4: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伯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一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地组赛是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请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有哮喘。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军称部署在黎巴嫩的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也门政府寻求联合国制裁南方过渡委员会，引发内战担忧。英国中部发生火车相撞事故，已致一人死亡，89人受伤。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就在以犁19号达成停火之后仅数小时，犁南部局势再度的紧张升级。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通过战机和无人机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百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了民宅的建筑损毁，至少有5人死亡。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透社在19号引述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的19号的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2: מעבר לקו הצהוב ומעבר למרחב ההבטחה הקדמי,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בהתאם להסכמים, אנחנו מכבדים הסכמים, ונמשיך לפעול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כל איום. לגבי בי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9号针对于以黎冲突导致美伊瑞士谈判推迟一事表示，希望美伊双方能够继续的开展谈判，以结束战争。
3: We're seeing a lot of things play out in real time, right? We saw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talks in Bergenstock had been postponed. Then we saw that there was an agreement for a ceasefire. We hope that all of the parties to this conflict will understand that.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right now is to end this conflict. Tha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above all else.
0: 针对于以黎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希望双方停火能够生效。他说，黎巴嫩人需要重建家园，黎巴嫩政府也需要在本国的领土之内重新的行使管辖权。同时，以色列北部的民众也应当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多家的媒体透露，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19号达成了共识，停止在黎南部的交战。双方此前曾爆发了大规模的交火。在也门，政府正在寻求联合国对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领导层实施制裁，以加剧来人们对于爆发新一轮内战的担忧。
1: 在也门南部，脆弱的和平濒临瓦解，也门政府史无前例地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人祖贝迪实施制裁，指责组织核心成员单方面损害国家主权并阻碍地区和平进程。
4: ما نشهد اليوم تجاوز مجرد خلاف بين طرفين سياسيين داخل اليمن فقرار اللجوء إلى مسار العقوب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كس محاولة الاستخدام أدوات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لإعادة ضبط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على الأرض وعادة ما تلجأ إليه هذه الحكومات إ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إجراءات عندما تصل الخلافات الداخلية إلى مرحلة يصعب معها تحقيق اختراق عبر القنوات السياس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لذلك فإن القضية لا تتعلق بشخصيات بعينها بقدر ما تتعلق بصراع على طبيعة السلطة
1: 这场斗争迅速从政治争论演变为激烈的金融战。应联合国要求，也门司法部门已采取全面措施，冻结了南方过渡委员会领导层的银行账户和资产。政府方面也展开行动，强烈要求收回近年来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和国有财产。
5: التطور الأكثر حساسية يتمثل في انتقال المواجهة من السجال السياسي إلى استهداف شبكات النفوذ المالي والإداري فالتجارب الدولية اليوم تظهر أن النزاعات أصبحت أكثر تعقيدا عندما امتدت إلى الموارد والأصول ومصادر القو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في حال تزامن ذلك مع تعبئة شعبية متبادلة على الأرض في الجنوب فإن هامش المناورة اليوم السياسية تتضيق تدريجيا لصالح خيارات أكثر تصعيدا
1: 对此，南方过渡委员会抨击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以武力强加条款，并予以强烈反击。在南方过渡委员会动员下，也门亚丁和哈德拉毛等地出现大规模民众集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这场法律战争或将很快演变为血腥的街头冲突。
6: As financial warfare moves to the courtrooms, the battle for Yemen's future is shifting back to the streets as both sides dug in. This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could shatter the fragile peace completely.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和伊朗在日前签署了停火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顾比就指出，特朗普在签署协议仅数小时之后，即威胁在某些情况之下再次轰炸伊朗，显示出了该协议极不稳定。顾比同时也警告，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情况之下，石油运输的恢复仍然需要40到60天以上。
7: 美伊正式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停火可靠程度却远低于外界预期。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顾比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签署协议数小时后以威胁再次轰炸伊朗，这说明协议本身并不稳固。他指出，这再次印证了特朗普的一贯做法，即他的话不可信，签署的文件也不可信。
8: It's certainly an unstable agreemen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already, just a few hours after signing it, threatening to bomb Iran agai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o the agreement's also not as strongly promoted as we would expect. And this reinforces part of Donald Trump's approach, and that is that his word cannot be trusted, his signed documents cannot be trusted. And one of the lingering impact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be the erosion of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7: 顾比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石油供应也不会立即恢复，而全球经济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他认为这是一次临时停火。
8: The next steps are twofold. First, it's going to take 40, 50, 60 days or more for oil production to flow again. The idea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stant solution is wrong.The economy is going to take quite a while to recover. Secondly, of course, all the details have to be worked out. This is not a deal, as President Trump likes to say. It i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t's a temporary ceasefire.
7: 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临时停火能够维持石油生产设施受损修复，供应链恢复仍需要数月时间。目前，澳大利亚的燃油保障依然面临挑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澳大利亚政府在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了 H5N1 型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的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克林斯当天在澳大利亚疾控中心对媒体表示，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的一处国家公园发现了一只褐贼鸥因为感染 H5N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了另外一只雀鸟，其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疑似阳性。克林斯表示，澳政府已经就应对疫情做了提前准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H5N1 型病毒存在于澳国内的家禽和农业系统当中。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同一天表示，当局将会全力遏制 H5N1 型病毒蔓延。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我们再来看到英国中部的贝德福德地区，在19号发生了两列火车的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和89人受伤。当地救护机构的数据显示，在伤者当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
9: 现场画面显示，两辆列车头尾卡在一起，撞击部位严重变形。多名乘客散坐在铁轨旁，有人头缠绷带，似乎头部受伤，还有人相互拥抱安慰。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在伦敦以北约100公里处的贝德福德地区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有目击者表示，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英格兰东部急救服务局表示，已调派包括空中救护直升机在内的多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并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英国警方称，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0: 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缅甸总统敏昂莱在日前结束对于中国的友好访问，而缅甸总统府发言人就表示，此次访华的行程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以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为未来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4: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包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
5: 可以行啊ကျမတို့ဒီမြန်မာနိုင်ငံအနေနဲ့နိုင်ငံတကာမျက်နှာစာမှာစာမျက်နှာတွေဖွင့်လင်းနိုင်တော့မှာဖြစ်တာမို့လို့ဒါကတော့ကျမတို့နိုင်ငံအတွက်နိုင်ငံရေးရရောတန်တမန်ရေးရရောများစွာအကျိုးရှိတဲ့အောင်မြင်တဲ့ခရီးစဉ်တစ်ခုလို့ရည်ရွယ်ချက်တွေကိုအဲပေါ့မြောက်အောင်မြင်တဲ့ခရီးစဉ်တစ်ခုလို့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4: ့်在五天的繁华行程中敏昂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5: 马来西亚只有两年七届 KIC 嘛，西方一段嘞，中缅苗算也是个话的是，马路嘞说了，就马路的 KIC 对嘛呗，上海嘛，的什么 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过就八个话的，第三面嘛，就马路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အခုခုနှစ်ဆယ်ထိုးနိုင်ခဲ့ပါလေရှင်။ဒါဝမ်းမြောက်ဖွဲ့တည်းမှာဒါကကျမတို့နိုင်ငံကပြည်သူပြည်သားတွေအတွက်စီးပွားရေးလုပ်ငန်းရှင်တွေအတွက်အခွင့်အလမ်းကောင်းတွေတည်ယူသက်ဆောင်လာနိုင်တယ်လို့ကျမတို့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4: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敏昂莱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3: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了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联邦众议员兼国际贸易部长驻议会秘书纳克维等60多名加拿大政府和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致辞时介绍了中加关系和中加经贸合作新进展，并表示希望中加工商界继续保持合作韧性，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中方愿同加方一道，推动中加关系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纳克维表示，加拿大将会在第9届进博会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层次的商业接触，而自2018年首届进博

0: 会以来，加拿大对于进博会的参与度一直在稳步扩大。伴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步入到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区内以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与横琴国际影视城双轮驱动，打造出硬核科技加文化软实力的创新组合。
1: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率先在此打造城市级别的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创新应用示范先行先试，将会打造出全域智能无人机配送体系，为横琴及澳门居民提供跨境配送，以及依托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打造秦澳同游科技文旅。在监管方面，也将使用无人机实现区内综合巡查、环境监察的立体实时监控，形成湾区特色无人体系产业链。
2: 有两艘这个无人船，是我们观光文旅的这个项目，是吧？也都进入到了测试跟这个试运营的阶段，是吧？那个无人机呢是这样，那个无人机呢Evito 的这个场景正在策划，但是这个我们的直升机的观光，是吧？包括它的机场已经建好了。
1: 这辆主驾位空缺的无人驾驶汽车，只要15分钟便可从口岸到达新街坊居民区，轮候时长也是15分钟，以高效联动秦澳生活圈。在智慧横琴之外，这片合作区还建有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紧扣1000亿美金的微短剧市场。基地打造近100个风格迥异的摄影棚，满足海内外剧组多样化拍摄需求，并联动澳门资源服务秦澳影视产业。
3: 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
1: 在美国电影、韩国剧集、日本动漫以及中国短剧四大文化现象下，横琴打造的影视加文旅新矩阵将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沿阵地。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内地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19号在广西、贵州和湖北等地，暴雨引发了部分的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城市积涝等灾害。
4: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莞县，河道水位暴涨，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东莞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有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组织学生有序撤离，救援人员还趟水进入校园生活区楼内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19号广西龙陵境内 G246 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当地迅速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19号晚上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成功转移60人。江苏19号起正式进入梅雨期，淮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临时避雨管控，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香港时间的20号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二轮 CD 两组的比赛，美国队成为了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而土耳其和海地被淘汰出局。
4: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伯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一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

0: 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D组赛事，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卡尔杜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香港演员兼歌手张智霖现身广州猎德村，期间他还加入龙舟队伍体验划龙舟，各与当地村民一同吃龙舟饭。张智霖所到之处都万人空巷，相关视频及照片瞬间在网络疯传，引起热化。据悉，张智霖这次到访当地是应社交平台邀请，配合他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广州站宣传。张智霖抵埗后表现相当投入，更对当地的龙舟文化深感兴趣。期间虽然天空不造美，下起雨来，不过也无损他的心情。而张智霖更被赞毫无明星架子，吃饭期间更帮忙打点上菜，并与村民和游客等打成一片，大家也有说有笑，交流自然，完全融入端午节庆气氛。他也不忘祝大家端午安康。台湾女团 SHE 成员之一的陈嘉桦周五45岁生日，另外两位成员任嘉萱与田馥甄一同与陈嘉桦庆祝。陈嘉桦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影片和照片，看到他们在合照中笑容灿烂自然，还默契十足。陈嘉桦捧着向日葵造型的蛋糕，任嘉萱与田馥甄站于两侧，画面温馨。三人的同框合照随即登上热搜，并随即引起海量粉丝的热烈祝福，也纷纷猜测 SHE 是否将在不久的将来惊喜合体，或再度举行久违的演唱会。香港艺人罗嘉良与杨倩瑶等现身电视剧开镜仪式。罗嘉良在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在与一般老朋友见面，以及一起拍电视剧，并坦言自己这次的角色很难演。
2: 好开心啊！见翻晒阿姨啊，我哋啲好朋友阿腾啊，佢哋阿陈伟，咁啊，我好多谢阿佳嘅，即系我哋嘅总监就系阿钟树佳，即系头先讲啦，2024年嗰阵时咧就。我回去頒獎，咁佢已經講咗呢個角色俾我聽。當時我喺現場都已經覺得好震撼，一個人可以咁樣嘅，點解？真係好特別，好震撼，亦都好難演。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6: We don't lie, the owner will also say, "Give us a day off to go to Guangzhou." In our Fujian, the Guangzhou bed is very important.
7: The big and the small, so to compete, we will do our best.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三四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啦。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穿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練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也是似乎我的性格的。

0: 不是只是做一些很傳統經典的東西的，我都希望是有多些跳脫的東西，也是令到觀眾去享受這個演出。哇，
1: 多謝韋師傅的經典表演。
2: Round 五位
3: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2: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就是三个，台下面的同学一起数三声。
3: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俾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和脸谱知识。
0: 我哋喺2012年嘅时段咧，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咗800-900间嘅学校，最常去嘅小学啦、中学啦，咁跟住近年会去比较多嘅幼稚园啦，咁亦都有唔少嘅特殊学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去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
2: 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喺個準備間入邊係。將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多度，跟住仲要焗10多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其實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係最辛苦嘅。
3: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个中的奥妙绝对不能够任意向非传承人泄露。
2: 现在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经看到变脸是什么来的。所以告诉大家，我不想去随意透过我把口去透露，是因为我对这个艺术有个尊重，有个敬畏的心态。你揭秘了人家做了200多年老祖宗的一个基石，那代表什么呢？那我们的艺术有谁去保护和传承呢？

0: 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壓。我哋留意翻。
1: 出道23年嘅韦飞鸿一直致力推广变脸文化。6年前，佢更加走入学校执起教鞭，以寓教于乐嘅方式喺学生心中播下传统艺术文化嘅种子。
2: 停翻自己本身
3: 嘅
2: 位，散出嚟。
3: 呢一间学校系第一队嘅中学队变脸队，咁亦都系由23年开始嘅，系啦，咁啊真系一个恒常嘅兴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佢哋點樣身段動作啦，跟住大家配合嘅走位啦。
2: 因為點解要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動作？
1: 今年中四嘅佩兒同好朋友雅琪加入變臉隊3年，而家已經成為隊入面嘅大師姐。
2: 好窄啊！天哪，我們的女生
4: 細個都成日會去睇川劇表演啊嗰啲。都想去學習咯，
5: 因為一開始的確係以為係男仔先做得噶嘛，我自己都可以做嘅時候咧，就覺得好開心咯，都係震驚，竟然自己都可以做到。
1: 呢一日，呢班變臉隊學生正積極為畢業成果展進行排練，透過反覆嘅練習，除咗掌握技藝之外，佢哋更加深刻體會到團隊之間嘅合作精神。
6: 我覺得要保持整齊是比較難的，因為要練很久才可以保持到。
7: 演出之前就是要每天都要練習，當時就感覺特別累，就感覺特別想退出，但是最後還是堅持了起來。
2: 之後你們會轉第一個圈，
4: 多了上台表演的經驗呢，令我更加大膽去展現自己咯，同埋唔會話就好像以前咁樣收收埋埋，
5: 成個人變自信了咯。因為之前都係係咯，好好淡。

0: 表演上台都會驚嗰只，而家就冇咁樣嘅感覺。
1: 但是每一次都覺得很感動、很緊張、很替他們慾緊啊！當他們由不識、不敢站在後面，到到肯走出來，然後下一步是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他們當刻做得不好，我都覺得很欣慰。
2: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3: 小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邊的時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台上去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然後是觀眾很喜歡拍手掌。我覺得是自己是都屬於這個舞台的，但是讀書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不想我進入這一行，因為他自己這一行他覺得都辛苦的。
2: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总是觉得埋藏心里面的舞台梦无从实现。
3: 他是那时候是说你成日打工都是打啲冇乜出息的工，即对于他来说好像行得不长远，没有一技之长，他觉得你应该学返啲手艺啦。
4: 工作之后呢，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屘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3: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站在個台上的功架風範都沒有的話，那你說什麼再上台做表演呢？
2: 性格堅強的韋飛鴻23歲才插班學習京劇，他將琴補住，最終只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學完人家要用一年的課程。
3: 當然見到身邊的師兄師姐全部都是小過我的時候，壓力是有的，是给自己的压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去追到，花时间去练。可能一个动作坚持半个钟头，一个姿势坚持半个钟头，令到成为肌肉记忆，跟住就不断地练。基本上全日除了上课之外就是练功咁样。好自然的，你喜欢那件事你就花时间在那里，你钻研的时候其实你的成效就会比人家快咯。
2: 看住个女嘅认真同埋执着，令到韦瑞群明白到传统技艺嘅传承唔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嘅绝活传授俾个女。
4: 对于艺术嚟讲咧，我觉得佢系有自己嘅天分，一样嘢系佢小聪明。
5: 小聪明啊，我最似你呢方面。
4: 小聪明，
5: 中意谂嘢，
4: 中意谂嘢，同埋佢谂好多嘢咧系唔同嘅。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嘿，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會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3: 跟你學啫，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着，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打破呢個傳統。
2: 就快80岁的韦瑞群，大半生都奉献了给变脸艺术，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希望继续同个女为推广传统文化出一分力。
4: 我觉得文化艺术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为艺术而燃烧。人生的生活 道路是永不停止的，一定要向前冲。
3: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我不想回去23岁，我想回去3、4岁，我想那阵时就已经学一些东西，打好基础，我早点上台，如果我可以10多20岁就上台就好了。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2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而家我捏落呢啲位痛唔痛？
3: 有冇好痛嘅？
0: 後邊呢條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個樣？
2: 咁咯，
0: 咁樣痛啲定咁樣痛啲啊？
2: 咁樣會扯住啲啊？
0: 嗯，後邊嗰個扯住係咪？嗯，好，我你出下先。
4: 每一間管咧都佢應該有佢自己。
5: 無論係走啊、遊啊，或者高到啦，佢都會通常自己會研發咁樣呢個舌苔，係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咧，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樣樣啦。行醫幾十年嘅英姐係呢一間醫館嘅第二代傳人，細細個已經喺爸爸屢列身邊做小助手，學習醫術。佢形容自己自細都係聞住鐵打油大。
0: 嗰陣時可能14、15歲，佢唔即係唔係好即係好刻意啊嘛，你睇咗啦，但係每一次做咩叫埋我出嚟，佢幫佢手做，咁變咗你就自自然然佢要即係啊知道佢係需要你去幫手啦，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5: 应姐主理嘅医务馆喺土瓜湾13街已经屹立超过40年，专意骨伤、扭伤，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爱同埋热诚守护家业。作为大女嘅佢，一早已经视承继爸爸嘅衣钵为理所当然嘅使命。
0: 我有4個妹妹，1個細佬。咁你话全男不全女，因为可能我爸爸咁唔好彩，头5個都系女，咁佢焗住。
5: 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係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要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掂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應姐除咗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嘅鐵打師傅，可以話係買少見少。
0: 医务相传背后，全因佢有一个严格嘅爸爸。爸爸屡列除咗系医师，亦都系著名红星赛里佛拳派嘅教母师傅，喺医馆一边医人一边受母。真系特别严格，即系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话学功课咁样，佢啲徒弟啊咁样走晒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系喺度练，唔好停。 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2: 同時，鐵打體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過，習武多年嘅英姐，除咗力氣大，亦都教男醫師更加方便觸碰到女病患嘅身體部位，所以吸引唔少女病人嚟揾英姐醫治。
0: 手啊、腳啊咁樣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係男女都。但係你話如果係膊頭啊，或者係腰骨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就盡量希望係女醫師咯，即係唔想係男嘅醫師咯，即係比較尷尬啲，因為你要。 誒除咗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誒有咩會輸你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你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誒師傅未翻，我話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咁話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佢咯。 咁我睇咪罢咯，冇乜所谓噶，系咪？又唔系得你一个，即系试过一次啫。咁我又唔觉得我自己系有咩差过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系你蚀底啫。我心谂。

0: 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而家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现在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廿几年来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的，我唔系呢样唔系我职业嚟嘅，其实我不老都有翻工嘅，只不过呢样系我公余时间做嘅嘢嚟啫。2002、2003年嗰阵时候，我先开始发觉我哋个会好似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下啲新人。咁我阿爸嗰阵时候都已经好老啦，咁咪我做咯。我出世已經見了這班師兄弟，如果不做這些就散兵，唯一可以 keep 住他們的就是繼續做。
2: 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武風氣興盛，武館林立。呂德榮說天台武館的盛行主要因為不用交租，加上蔡李佛的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武最合適的場所。
3: 天台學功夫這件事，我想在60年代已經開始是這樣做。天台也是一個公家地方，又不需要交租，這個很主要的原因，還有空曠夠大地方，還有都有個私隱度，即不用在街邊被人看著你怎樣學功夫。
2: 呂德榮的武藝由大家姐和姐夫傳授，綜合多年的教拳經驗，他認為心態決定一切，學功夫前要先學做人。
1: 每一個跟我學的都 說我惡，即我是比較嚴格一點的，因為我爸爸教我的東西，我教給他們我的都希望他是好像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守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係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其實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太好嘅。
2: 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5: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武師，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4: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武師，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馆最难挨的莫过于是好天晒落雨淋，一众徒弟虽然羡慕其他人可以叹着冷气习武，但是他们更加珍惜这一份独有的情怀。
5: 夏天好热，冬天好冻，但我觉得即是我们有我们有的东西，但其他人没有，我觉得都挺开心。
4: 我觉得是这个环境，即其实我觉得好像一个家庭，因为即其实都等于很小就上来呢，几乎日见夜见，很有凝聚力的一个地方。
3: 我们收200、300，这些学费其实在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这个不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
4: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隨住時代變遷，好多承載住歷史同集體回憶嘅傳統，正喺度逐漸消失。對於武術世家的女士子弟而言，他們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續爸爸一生的心血。
0: 你這個武館你覺得對你
3: 來
0: 說有什麼意義？
3: 這裡是家，出世已經在這裡，是有些吃力的。你問我，我的輩可能只剩我一個師傅仔出來做這件事，那一定是辛苦。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1: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到呢個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6: 師傅，睇下
3: 三，我又要幫佢教功夫，又要幫佢搞個鐵打油嘅註冊，我諗佢諗唔到嘅。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nd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3: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消息指，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在埃及会晤。特朗普称可能在古巴复刻对委内瑞拉的作战模式。玻利维亚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抗议升级。

0: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宣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将于当天中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巴加埃说，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斡旋的一部分，纳克维的这一次的访问旨在弥合剩下的分歧，而巴基斯坦的军方消息人士在20号也证实说，纳克维已经启程前往德黑兰。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伊谈判没有如期在19号举行，多方的消息就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是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准备，尚未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

0: 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的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以内免缴任何费用。但伊朗方面同时也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根据航运的数据显示，本周已经有2000万桶原油从伊朗港口运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目前这条航线通行正常。彭博社汇编的航运数据显示，本周共有11艘油轮从伊朗阿曼湾的恰巴哈尔港驶出，这些油轮共载有2000万桶原油。此前，美国军方阻止了这些油轮驶入印度洋，限制德黑兰获取石油美元的渠道。另据贸易情报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自美伊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来，已有至少20艘油轮驶过海峡。18号的油轮通航量创下本月2号以来的单日新高，但航运规模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战前每日有超100艘船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含数十艘油轮。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60天后将采用新的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特别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号连发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也发表了讲话，时警告称，若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2: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两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号引述了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4: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以黎在19号达成停火之后的仅数小时，黎南部局势再度的紧张升级。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通过战机和无人机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的空袭，造成了民宅建筑损毁，至少有5人死亡。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于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时谈及到了委内瑞拉，称美伟两国的合作顺利。此前的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方或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来对古巴采取行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3: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4: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 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

各方对话渠道将会保持开启。紧急状态自宣布起立即生效，允许波政府部署军队以解封道路，恢复国内的秩序。此前一天，帕斯政府与抗议主体之一玻利维亚工人联合会达成了协议，以期缓和紧张局势。但多个与前总统莫拉莱斯有关联的农民联盟则是拒绝谈判，并继续抗议活动，要求帕斯政府下台。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称，俄乌谈判或将重启，但具体形势待定。韩国与菲律宾展开联合两栖突击演练。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在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的无人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就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要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

0: 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19号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好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维江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号进入到了第二天的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以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着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19号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在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引起了波兰的不满。纳夫罗茨基解释道，对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的罪行。基辅方面就立即通过外交部长瑟比加是做出了回应，则撤销的决定是战略错误。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在20号结束了对于哈萨克斯坦的首次正式访问。3天的访问期间，他分别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深化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9日在阿斯塔纳独立宫举行仪式，欢迎到访的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这是两国建交20年来黑山总统首次正式访哈。托卡耶夫在小范围会谈时表示，此访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3: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your independence. Since then, we used to have very good, excellent relationship.Now, I believe that we must put some substantial content on our cooper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no difficulties with it.
2: 在大范围会谈中，双方就扩大贸易规模、加强交通、物流、农业、数字化等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并一致同意深化旅游、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米拉托维奇表示，黑山与哈实行互相免签制度，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旅游领域合作。
4: Given the fact that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 of our EU accession, hopefully becoming the 28th member state of the EU by 2028, by being the part of the EU, that will be another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Kazakhstan and Montenegro as the future member 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会谈结束后，两国总统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并见证旅游、媒体领域以及工商协会合作等多个文件的签署。米拉托维奇还与哈总理别克杰诺夫举行会谈，就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前景进行讨论。黑山地处巴尔干半岛西部，拥有多个亚得里亚海港口，通过海上航线可便捷连接约20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和物流优势，是哈萨克斯坦连接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还讨论了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与黑山巴尔港对接的可能性，如果对接成功，将有望打造一条通往南欧和中欧的新型联运通道。另外，两国商界代表举行商业论坛，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1: 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到了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和菲律宾参演部队20号在菲律宾的甲米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演练。
5: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6: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5: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备选地方选举。驻港部队开放昂船洲军营，大批市民参观。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7: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在19号于渥太华举办了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所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联邦众议员兼国际贸易部长、驻议会秘书纳克维等60多名加政府和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在致辞当中介绍了中加关系和中加经贸合作的新进展，并表示希望中加工商界继续保持合作韧性，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新贡献。中方愿同加方一道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纳克维表示，加拿大将会在第9届进博会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更深层次的商业接触。而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以来，加拿大对进博会的参与度一直在稳步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举做好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了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会对饶庆龄陆营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就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来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于台北市近期强降雨之后出现淹水的情况，蒋万安就称将会尽快的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了军营开放日，今天率先开放了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17: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18: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17: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19: 今天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20: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19: 体验了吗？
20: 体验了。
19: 感觉怎么样？
20: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17: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21: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 我想俾佢哋覺得我哋國家嘅軍事同埋祖國嘅強大咯。

0: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1: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岗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内地的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在预计端午假期后2天，南方的大部分的地区仍然将会出现降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的增强，多地也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3: 19日至20日，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江苏中部、安徽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广西桂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从21日起，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而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影响，21日至23日，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低于30摄氏度。长江中下游大部22日至23日最高气温也仅有25摄氏度左右。另一方面，随着强降雨带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有连续高温，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是内地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客流较假日的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的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4: 内地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其中，国铁北京局20号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让旅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公路方面，预计20号内地高速公路流量达398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雨响应。水路方面，内地水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10万人次，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均超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在19号迎来了端午节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的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车辆则是超过了1.9万辆次。
5: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6: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5: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4时，经港珠澳大桥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7: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8: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几日啦。咁我哋就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啦，谂住过嚟行下街，食下饭咁样咯。
5: 边检统计指，端午节当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和周边游旅客为主，在6月19日

0: 港珠澳大桥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 1.3 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占比超70%。凤凰卫视朱家杰、珠海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在19号表示，当地埃博拉累计确诊病例数上升到933例，其中就包括245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扩散速度超过了当前的应对能力。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埃博拉检测能力虽然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可能会导致病毒继续传播。世卫组织非洲区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世卫组织已经向受影响的地区安排了专家和大量的物资，追踪密切的接触者的工作已经全面加强。专家指，必须要追踪到95%的密切接触者才能够控制疫情，而目前已经追踪到了75%的密切接触者。全球暖化加速，极端的天气预见频繁。香港新闻博览馆在今天20号举办了公众讲座，由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讲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2: 自然力量造成的全球嗰个气温变化咧，本来咧系慢慢向下嘅本身，咁但系咧一人类即系开始烧炭啦吓，即系工业革命之后咧，就嗰个气温就一支箭咁样飙上去，咁呢个系。冇可能係自然現象係解釋到嘅，大家而家都知道咧，係即係如果冇呢啲人類嘅碳排放咧，係唔會發生嘅。咁當然啦，那個温度變化咧，大家都見到即係有目共睹噶啦，即係近年係呢幾十年咧係不斷咁即係加速咁樣上升啦。
1: 今年香港受到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氣温較正常高。岑志明指出，2024年全年平均温度比工业化时代以前高出了1.55摄氏度，已经突破了巴黎协定当中限制的1.5摄氏度。他表示，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就算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的碳排放量只是轻微下降4%到5%。他认为，要达到碳中和的挑战非常艰巨。他又提到，过去累积在地球系统的多余能量有90%被海洋吸收，其余则是储存于大气、陆地，并导致冰川与海冰融化。加上近年来全球积极减少空气污染，原本被遮蔽的阳光直接照射地表，都导致了升温现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特朗普加码绞杀古巴，谈判还是开战
5: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front an incredible quagmire if it tried to invade Cuba. So I think that i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do that, especially while it's engaged in Iran.
0: 古巴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
6: ？Do you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Cuba was a goal?
5: Venezuela was really the sideshow in the cas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ly being Cuba.
0: 美国古巴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荣休教授菲利普·布伦纳，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行业度，咁所以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即系几激动嘅。
8: 边个想跑？
7: 我在他這個老師身上看到做舞台劇演員的身體的重要性，因為他老我們很多前輩這樣大前輩，但是他是完全沒有喘氣，他也都完全可以 handle 他給我們的 exercise。 做演員是我30歲之後才有這樣的想法，本身是都是想著試一試，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但是一去到 APA 經過了那個面試的過程，我就都挺肯定我是想要了。
8: 你就是在等這件事了，
9: 又不得你的，
10: 我剛剛回到家裡
9: 了，我會給他的了。

0: 们就在这里跑，但是尽量不要互相撞，注意安全。我们稍微收一收，空的地方稍微填一下，让圈小一点。然后我来盯着，怎么样？
1: 好，
0: 啊！
2: 上完佢堂，我覺得最 surprising 嘅係佢會落 floor 同我哋一齊練，或者一齊 demonstrate 佢想我做嘅嘢。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行業度，咁所以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嚟到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
3: 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工作坊以后，你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快乐的一群人。
4: 对对对。
3: 那你对我们就是演艺学校的学生，你觉得有什么印象呢？
4: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首先很健康，很阳光，很快乐。那么而且我觉得在做那些互动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理解力和表现力特别积极，所以我特别开心。那天回在路上我也说啊，我这些孩子真的好阳光啊。
0: 每个人想一句话，就是反着去说。
5: 好开心啊！
2: 你记住你咁讲，
3: 因为我三十多岁了，我同学
4: 看得不像，
3: 我同学都十几岁嘛，然后我很迟才，所以我就是进了演艺学院之后，我整个人生生活都变化很大，我是自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世界是需要演员嘛？
4: 当然了。当然需要演员了，世界当然需要演员了，无论是话剧也好，影视也好，都是需要，包括短剧，现在短剧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焦虑年龄。如果你想做一个话剧演员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要焦虑年龄，一个成熟的话剧员其实三四十岁是最好，对，最好的，因为心智成熟，对社会有认知，有判断力了，不像二十多岁小孩还懵懂的。对，所以我觉得加油。
3: 真的，谢谢。
2: 佢又俾咗啲好鼓勵性嘅説話我咯，佢話當然係需要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即係私心問佢呢個問題，都係因為我自己就好 enjoy 我而家喺 APA 嘅生活啦，我做即係揀咗演員呢條路，咁我好 enjoy。
3: 當年我揀咯，我諗係其實女仔唔係好知道自己想讀乜。咁但係又即係 OK 啦，掹車邊可以讀到書，咁就好啦。咁讀 law 好似就最安全穩陣，唔會死啦咁樣。
2: 咁呢個咪 APA？
6: 呢度成舊都係 APA 咯。
2: 呢個係抽獎嘅定係真實嘅？定寫實？
6: 少少抽獎，即係一嚿一嚿。
3: 因為我讀 law 嘅期間，其實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冇乜興趣嘅，因為我都有做過 internship 啦。咁跟住就發覺，因為我爹哋都係做呢行嘅，咁我就好啦，咁不如試下啦，咁樣都係誤打誤撞咁樣，咁就讀咗一個細嘅短期課程咁樣。短期課程嘅時候都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做咁，咁就問咗意見，就問咗佢意見咁樣。咁之後就入咗去佢公司做實習啦，咁樣。
6: 因為你係二月頭。一月尾開租嘛，
3: 是，
6: 所以呢段時間咪長期都喺葵青，
3: 係啊，
7: 咁佢就最後就喺我公司度做幾年實習咯，係
3: 幾年實習，我做全職嘅，
7: 一年實習，
3: 一年實習之後做全職，
7: 全職係做咗幾年，係。
0: 咁幾時開始交往咁樣？
7: 呢個就即係喺公司度叫做對咗好多時間，咁就產生咗呢個感情出嚟。
3: 三年咯，做咗喺公司做咗三年。所以都做了很多個 project 之後才一起。嗯，
6: 招牌頂 AIA
7: 佢喺我公司做了很多年，咁亦都見到佢對設計嗰個 passion， 但係亦都見到佢有個停滯位，即係唔係即係全心好中意，咁反而係去 APA 去面試去攞到呢個機會之後，就見到佢個投入嘅程度咯，咁所以就。嗰時佢同我講話要辭職，其實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即係有喊曬啊咁。我其實就都二話不說，就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見到佢揾到個 passion 咯。我諗首先個支持係時間上邊啦，即係佢哋演員排戲日日夜夜都唔同啦。 咁我就都好適應嘅，因為我自己做建築師，我哋都係一樣嘅，即係日日夜夜都要做嘢，會好多 OT deadline。咁呢方面我就好配合嘅，即係我哋夜晚有短嘅時間聚已經好好啦。
3: Zoe 同佢大學講師偷情啊！你仲以為幾好啊，幾浪漫啊，好似個細蚊仔咁暗戀老師咁啊？
6: 佢明顯唔係好擔心啊！
3: 救命啊 ，David， 你係咪真係咁蠢啊？
1: 我一陣提醒你噶，你嘅責任包括佢噶。等先，我想問我有冇太嬲啊？
6: 唔係，OK，just
1: 唔係你啲台詞信唔信到啊？
6: 信到。
3: 我哋兩個嗰個 compromise 就係，因為佢一早就已經揾到佢自己中意嘅嘢啦嘛，建築啊、畫畫啊，一早佢就知道，咁所以佢好明白當我揾到嘅時候嗰個感覺咯。當兩個人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嘢嘅時候，就會即係易啲去支持或者鼓勵對方做嘅嘢咯。我諗呢個係差唔多頭一兩幅佢畫我嘅畫嚟嘅。佢嗰陣時啱啱開始 explore 畫畫嘅時候，咁就好中意畫我嘅，所以畫咗好多幅我嘅畫。咁佢呢個就係喺度我哋傾結唔結婚，咁就傾傾下就畫咗呢一幅畫咯。咁嗰陣時就呢個係好 casual 嘅一日，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咁但係就。即係 because 傾一個咁大嘅 topic， 咁佢就將佢影咗張相，咁就畫咗落嚟咁樣。佢其實每一次我出任何 presentation 啦，無論係即係科目即係 acting 嘅 presentation 啊，或者 Monday workshop， 因為我哋有啲叫 Monday workshop 嘅係俾全個戲劇學院睇嘅啲導演嘅導我哋做戲咁樣，或者一啲出 show 嘅嘢，佢都會寫一張卡俾我嘅。所以即係佢都會臨出 show 之前，或者臨知道我翻學之前，佢都會寫張卡俾我。咁佢寫嗰張卡，因為佢平時喺屋企同我對戲好多嘛，所以佢好熟嗰啲劇本啊，或者佢好知道我嚟緊呢一場戲要做啲乜嘢。咁佢就會 in 嗰個角色去寫，即係寫俾嗰個角色咯。咁即係例如我之前第一次做 Monday workshop 就係做笑到雲香咁樣，咁我個角色名就叫蘇青咁，咁佢就寫俾蘇青咯。咁佢就將自己代入去蘇青嘅。即係男主角嗰個角色咁啊，寫一封咁樣嘅信。我炒保姆。
5: 話咩啊？佢做咗30年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我中意凡事有個秩序，屋企唔應該咁多冇用嘅人。
5: 開埋啲腳，你唔食噶。
3: OK。
5: 你 take chill 啲啦，嗰種感覺幾慢慢個。Yes。
3: OK。可唔可以俾你佢？
5: 佢做咗30年㗎啦。
3: 佢喺度冇嘢做啊！
2: 點解我咁中意做演員？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點解我中意咁中意做演員啊？中意表演嘅呢個慾望咧，係有少少係天生嘅。
5: 會嚟報復你或者點樣咯？但係
3: 所以呢一下我反而會望佢哋喎。
5: 可以啊，你可以望。可能我哋教育嗰啲唔同啦，但你呢種態度令我好窒息，我真係好唔舒服，覺得。
3: 你太攰啦，奧爾加，我哋個女校長太攰啦。
2: 可能因為做演員真係可以令到我喺另一個世界度生活，呢樣嘢都係我覺得。令到我好 enjoy 嘅一個部分係我完全可以忘記出邊發生緊咩事，跟住你喺排練房嘅時候，你就只係專注喺排練房嘅嘢，你可以掉低你個電話，我而家排戲2小時，我唔撳電話噶啦。總之排練房發生嘅嘢就係你嘅人生嚟噶啦，喺嗰一刻。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做演員嘅一部分咯。咁當然都即係中意被看見咁樣。
1: 我頭先真係好驚啊！好彩有你喺度咋。係啊，我覺得我哋咁樣做好啱啊。
3: 係啊。哇！你搞咩啊？
1: 我炒咗保姆。
3: 咩話？佢都工作咗30年啦。
1: 我真係唔明啊！留個老太婆做咩啫？
3: 我都唔明你啊！
1: 佢喺度冇嘢做啊！佢應該翻鄉下。
2: 我諗一年級嘅時候，我會答你，我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咯。可能因為自己未可以達到嗰個標準，我就更加想成為一個形體演員。但係如果宏觀啲嚟講，我諗我會想成為一個可以講到故事嘅演員咯，可以真係傳達到無論係劇本入邊嘅意思，或者導演想我哋傳達嘅嘢，或者我自己想講嘅故事，我都想 from 我嘅身體或者 from 我嘅演技可以傳達到呢個故事俾觀眾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送您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9: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扶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10: 那个土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1: 战与和不易较量，
11: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等我等你，
12: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1: 狭路相逢勇者胜。
13: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战士往里边冲。
14: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1: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5: 四五六七。
1: 最严师傅，
16: 不准哭！
17: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1: 最真情谊，
17: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1: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17: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1: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号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好准备。根据伊朗媒体在2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了伊朗进行访问，并将会在德黑兰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的磋商，以推进伊美谈判进展。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纳克维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在伊朗马什哈德降落。当天的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斡旋的一部分，纳克维的这一次访问旨在弥合剩下的分歧。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会在拜会埃及总统塞西。另外，根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在20号的报道，一个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已经抵达了瑞士。根据多方的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核协议做好准备，尚未知道下一轮的谈判确切日期。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会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

0: 于二十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七十九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 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致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号连发两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警告称，若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以内达成最终协议，那么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2: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 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两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 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 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再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外，根据黎巴嫩的军方消息，一名黎巴嫩士兵在空袭当中遇难。黎巴嫩军方当天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针对于黎巴嫩的最新一轮的袭击波及离南部多地，并已经延伸到了离东部贝卡谷地。 声明指，以色列持续的进行攻击，意在阻挠黎巴嫩为恢复稳定所做出的努力。以色列媒体在19号曾经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开始生效。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在同一停火之后，以色列在19号仍然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西部土地的地区上空密集的盘旋。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在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等地区是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0人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就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会重启，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而俄方则是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于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的时候谈及到了委内瑞拉，称美维两国的合作顺利。在此前的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方或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3: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 h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2: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到了其中。而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号在菲律宾的甲米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演练。
2: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2: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在今天发布了提醒，指出近期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之后，因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进入的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还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的陆路口岸进入到

前往内陆地区，以免违反缅甸法律。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出访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再次的前往中国。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谈及到了他的出行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再次的前往中国。
5: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4: 我们再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好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了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于陆委会传出将会对饶庆龄陆营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就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了农民的生计而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来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于台北市近期强降雨之后出现了淹水的情况，蒋万安就称将会尽快的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我们再来看到，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由对抗走向了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6: 最大的轉變，我想大家都經歷㗎啦，就係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成真真正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7: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變化就是社會不再對抗。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
6: 政府的改革其實亦都係任重道遠。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7: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经常和改革。

0: 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1: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0: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
2: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行了军营开放日，今天率先开放了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到场参观。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4: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3: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5: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6: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5: 体验了吗？
6: 体验了。
5: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3: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7: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3: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8: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3: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岗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踏入到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在昨天19号端午节的正日，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了10.3%。虽然天气不稳，连续多天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的市民游客出游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一带的端午装饰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热点，不少的市民游客一家大小把握节日尾声，感受气氛，人流络绎不绝。今年的端午节为周五，连同周六和周天，香港不少的本地市民和学生可以连放3天假期。在西九高铁站继续迎来了大批的跨境旅客。在出境的方面，19号一共有66.3万人次的出境，按年上升了15.3%，当中港人占到了52.6万人次，按年上升了21.8%，又以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最为繁忙，反映出港人北上的热潮持续。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在19号迎来了端午节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的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而车辆则是超过了1.9万辆次。
9: 端午节假期首日，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10: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9: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0:40，经港珠澳大桥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11: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12: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9: 邊檢統計指，端午節當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遊和周邊遊旅客為主。在6月19日，經港珠澳大橋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總量達1.3万辆次，其中港車北上佔比超70%。鳳凰衛視朱家傑珠海報道。
2: 伊朗足协在19号发布了声明，宣布将会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到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根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地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的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是在每场比赛的前2天抵达比赛的城市，比赛的第2天返回驻地。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了技术层面的理由，但是相关的请求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理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这个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啊，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三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 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是7/18恰恰是极其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拥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依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型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航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它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2: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即使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啊，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这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平票供应95号成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要是要这个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到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宫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相信及其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0: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2: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 S400 甚至还有 S500 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还有包括电子战系统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的。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性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宙斯盾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0: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2: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是分散式、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 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之类，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种这个军工生产体系，啊，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啊，包括这个在喀山啊，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啊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以能找不到啊，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啊，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啊，包括奥德萨、利沃夫啊，这个包括切尔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啊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啊。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啊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啊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啊，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终点。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硫化氢温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8: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9: We don't ask the boss, he also says he gives us a holiday to Huanongzhou. In our Fujian, Huanongzhou is very important.
10: It's a big deal. So, we're going to compete, and we're
3: going to win. China Mao Tai, Look at China. Tuesday, Fenghuang TV Chinese Channel.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

0: 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2: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地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袭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3: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个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到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自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啊，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啊，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在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啊，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

0: 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1: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啊，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着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就要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它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这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0: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1: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啊。大家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啊。欧洲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左右的钱，要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一个。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就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包括 FP-1、FP-5等这种中远程的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可能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or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环视，欢迎收看在伦敦开华人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谈及他的出访行程，表示他会在今年某一时间再次前往中国。
1: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行程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并为未来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2: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四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发言人指出，访问期间双方重点就增进中缅包博友谊、推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及深化战略合作交换意见，并讨论缅甸在联合国、东盟等国际与区域事务中的合作议题。此次访问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果。
3: 可以说啊，这马路地面嘛，那个你那那那个大面的啥嘛，啥面那的，混来奶酪嘛，皮大葫芦，大肉这马路那个对，那个也呀哟，但他们也呀哦，伢说就是的，后面的可以说的苦了，七月在的哦，
2: 在五天的访华行程中，敏昂莱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3: 马来西亚只有两年七届可以是嘛，西方一段嘞，就缅缅算也是个话的是，马路来说了，马路的可以是对马呗，上海嘛，的也嘛。China Trade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Networking Summit ကိုကျင်းပခဲ့ပါတယ်ဒီ summit မှာကျွန်တော်တို့ business to business MOU အခု90ထိုးနိုင်ခဲ့ပါတယ်ရှင်ဒါဝမ်းမြောက်ဖွယ်တဲ့နေရာဒါကကျွန်တော်တို့နိုင်ငံကပြည်သူပြည်သားတွေအတွက်စီးပွားရေးလုပ်ငန်းရှင်တွေအတွက်အခွင့်အလမ်းကောင်းတွေတည်ယူသက်ဆောင်လာနိုင်တယ်လို့ကျွန်တော်တို့ဆိုနိုင်ပါတယ်ရှင
2: ်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缅昂莱

0: 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凰卫视新闻，缅甸，仰光报道。
1: 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香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力上，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
2: 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政府改革其实亦都系任重道远。
3: 改革系一个进行式嚟嘅，真系冇一个终点嘅。
4: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3: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
1: 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会向高质量发展，咁呢啲对大俾社会、大俾市民都系直接嘅裨益。被李家超视为重要发展节点的北部都会区列入首个5年规划，而明年将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专责委员会，由司长统筹各项庆祝工作。届时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优惠之外，5年规划也将是庆祝中的亮点。凤凰卫视赵龙、季思清香港报道。
5: 伴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区内也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与横琴国际影视城双轮驱动，打造出无硬核科技加文化软实力的创新组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率先在此打造城市级别的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创新应用示范先行先试，将会打造出全域智能无人机配送体系，为横琴及澳门居民提供跨境配送，以及依托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打造秦澳同游科技文旅，在监管方面也将使用无人机实现区内综合巡查、环境监察的立体实施监控，形成湾区特色无人体系产业链。
6: 有两艘这个无人船，是我们观光文旅的这个项目，是吧？也都进入到了测试跟这个试运营的阶段，是吧？那个无人机呢是这样，那个无人机呢，以为头的这个场景正在策划，但是这个我们的直升机的观光，是吧？包括它的机场已经建好了。
5: 这辆主驾为孔雀的无人驾驶汽车，只要15分钟便可从口岸到达新街坊居民区，轮候时长也是15分钟，以高效联动秦澳生活圈。在智慧横琴之外，这边合作区还建有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紧扣千亿美金的微短剧市场，基地打造近100个风格迥异的摄影棚，满足海内外剧组多样化拍摄需求，并联动澳门资源服务秦澳影视产业。
7: 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关于AI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
5: 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在美国电影、韩国剧集、日本动漫以及中国短剧四大文化现象下，横琴打造的影视加文旅新矩阵将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沿阵地。凤凰卫视徐普修、杜伟安，横琴报道。
8: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19日迎来端午节客流和车流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则是超过了1.9万辆次。
9: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2: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3: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4时，京港珠澳大桥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4: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6: 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几日啦。咁我哋就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啦，谂住过嚟行下街，食下饭咁样咯。
3: 边检统计指，端午节当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和周边游旅客为主。在6月19日，京港珠澳大桥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占比超70%。凤凰卫视朱家杰、珠海报道。
7: 20号是内地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客流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维持在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8: 内地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其中，国铁北京局20号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让旅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公务方面，预计20号内地高速公路流量达398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雨响应。水路方面，内地水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10万人次，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均超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生计发声，而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伤害台湾农民。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南方大部降雨仍然比较多。明天像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像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中西部，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呢，降雨较多，请大家及时的查看天气的预警预报，尽量的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

0: 福州、广州以及海口，未来3天都会连续的出现高温。那最低气温呢，也是普遍都在26度以上，全天暑热，需要大家多加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哈尔滨明天是有中雨出现的，最高气温是23度；上海、武汉都会有大雨，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何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核心走向？
1: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
0: 中国发布重磅金融政策，聚焦哪些领域？
2: 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0: 五月社零数据由正转负，制造业投资收缩，金融政策如何精准发力？
3: 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和伊朗近日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并完成电子签署。根据伊朗公布的备忘录文本框架，协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内容主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以及战争赔偿等。第二阶段将开启为期60天的技术谈判，核心聚焦伊朗核问题以及对伊制裁解除两大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日前表示会免费开放，但伊朗方面在本周表示将和阿曼商讨对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问题。
4: هزینه هایی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ند داشت از نظر کشتیرانی، زیست محیطی و امنیتی حتما هزینه این خدمات طبق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عد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توافق خواهند رسید حتما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0: 同时，美伊关系最深层次的症结——伊朗核问题，在60天的谈判期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多数舆论并不乐观。
3: 我们判断的话呢，由于缺乏互信，要达成最终的协议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波折，甚至有可能会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变成一个延续很多年的一个冲突。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本周初就表示，部分协议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他强调，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表现决定了美国是否会解冻伊朗相关资金。
5: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因此，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通航，伊朗核问题能谈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以色列能不能在备忘录上签字，都是影响美伊签署协议和中东局势走向的核心变量。多方不确定性之下，中东地缘风险并未彻底消散。不过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已经率先搅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市场对原油供应恢复正常的预期快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布伦特原油期货随即下跌超过5%。能源价格回落直接传导至全球股市，美国道琼斯指数盘中大涨超600点，亚太各大主流股指同步走强。
1: 那这个和平期许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中东的局势可能降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至少咱们说民用的这些商船是可以正常出入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咱们当前原油市场的回调的因素。
0: 不少机构和经济学家也发出风险提示，认为美伊双方信任基础薄弱，协议执行过程中大概率出现反复。中东地缘风险只是短期缓释，并未彻底出清。即便油价短期见顶，过去一段时间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冲击、债券市场波动、美元汇率波动仍然会在未来数月拖累美国经济。有观点直言，全球市场的调整压力或许才刚刚显现。
3: 我们判断的话呢，即使是海峡重开，那对未来来讲的话呢，整个的库存的消耗还是会以比较快的速度进行。

0: 行，目前来讲的话呢，全球还是一个共识，是大约会到8月份啊或9月份的时候啊，对于全球的库存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会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会引爆更大一轮的这种油价的冲突。
1: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本周的议息会议上也指出，中东战事给经济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并释放了偏鹰派的政策信号。他强调，通胀仍然偏高，实现2%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且明确的。受此影响，交易员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达到100%，预计2027年一季度前加息2次。市场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随即全线跳水，贵金属市场也普遍大跌。
2: 我们认为加息大概率会出现在12月份，

0: 那这样就使得这么着急加息，或者说这么激进的加息预期就会落空。
1: 中东局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货币政策格局面临变局，这些外部因素究竟会对中国的金融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23%的网友认为会明显制约中国央行的决策，19%的网友认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27%的网友表示会对政策节奏和时机有一定影响，还有31%的网友表示会倒逼中国更快改革。
2: 接下来就是说市面上的库存怎么把它消耗掉，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过程越早开始越好，因为这样阵痛又可以避免进行到2027。
3: 以办好自己的事情为主，可能不大，我认为不大会受外面大环境的这影响。
4: 就是可能就是量多量少，就是个体量问题，但是我觉得影响是肯定会有的。
1: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美联储高利率、地缘通胀和贸易摩擦构成了外部约束边界，但中国有外储资本管制工具和内生增长韧性做缓冲。现阶段政策依然坚持以我为主，走结构性精准发力、汇率弹性释放和宏观审慎兜底的组合路线。在本周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6项新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以及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在金融开放方面，市场人士尤其关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更多可能性。
5: 包括这一次的话呢，在上海自贸区要推行这个外汇的，就是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啊，这一点的话呢，也是会进一步的激活整个离岸人民币的市场。那未来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在上海存在一种就是自贸区的离岸人民币啊和这个在岸人民币有重新融合啊这种可能性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是这种趋势啊，那就基本上就代表资本项目可兑换啊，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门。
1: 潘功胜还指出，将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6: 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科技版，健全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金融市场的包容性，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各类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
1: AI 金融作为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核心落地场景，是本次陆家嘴论坛的新议题。监管及行业机构深入探讨了 AI 金融的创新应用，支持人工智能在智能风控、财富投顾、金融服务、产业赋能等场景的落地，夯实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基础。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的网商银行，他们现在的这个信贷和风控部门就已经把AI 引入到了他们的这个信贷风险，还有资信状况评估的这个环节，使它的审批效率提升了7倍。对于实体企业来说，一定是有力支持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但是这个成果，你说有没有可能推而广之？这个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迹象。
1: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对算力的要求都在提高，预计2027年国产算力可以实现全行业全覆盖。
7: 我觉得按照国家要求，27年就能实现。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整个产业界，包括用户端的，就是未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个自主算力的替代的问题了。可能整个产业界，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界，包括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的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系统的落地。
1: 外部环境持续变化，国内金融政策蓄势发力。最新出炉的5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为后续金融政策具体走向和落地实施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整体来看，5月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分化态势，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回升，但消费、投资两大内需指标出现走弱。在生产端，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5%，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除传统出口拉动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也为高端制造、工业生产注入了新动能。需求端压力开始显现，多项指标亮起预警信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3年半以来首次由正转负，内需恢复节奏不及预期。
0: 权益类资产的这个收益并不理想，那这样的一个负财富效应就会对于内需产生一个抑制作用，这是其一。其二，国补的这样的一个对消费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第三。

0: 一个因素是贵金属价格的回调直接拖累的，咱们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珠宝分项这样的一个，就是金银珠宝这样的一个分项的这个数据。
1: 在投资端，1到5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1%，跌幅扩大2.5个百分点，持续走弱。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更值得警惕的是，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0.4%，是2020年12月以来首次收缩，实体企业扩产意愿走弱。金融数据也同步印证了实体压力。5月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00亿元，同比少增3500亿元，新增规模连续第二个月为负数。居民部门则连续2个月净还贷。有分析认为，目前 PPI 创下46个月新高，叠加国际油价长期走势不确定，全面降息的空间被压缩，但消费转负、投资萎缩、实体经济又急需金融政策托底。因此，中国央行更可能定向降息，针对科技制造、设备更新的结构性工具继续发力。
2: 那整个二季度的 GDP 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低于4.5啊，这种设定的这个目标底线，是有可能会触发进一步就是降准降息。我们判断的话呢，降准的优先程度的话呢，是高于降息的啊，特别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货币政策框架或者叫短端的这个利率调整机制的话呢，刚刚做过改革啊，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这种降息的操作。
0: 如果美联储已经转向于加息的话，那我们并不一定会迎来降准降息，这就是从货币政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其次一点就是，今年在两会期间，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同步下调的。我们并不认为决策层有这么迫切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数据的这个改善需要，会一定在下半年马上落地降准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整体来看，中东局势还存在长期风险，美联储政策也将维持谨慎姿态。外部环境约束之下，中国仍将继续深化金融开放与创新，加紧落实结构性政策。后续落地效果以及经济修复情况，值得持续跟踪。
3: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
5: 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3: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6: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7: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
3: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点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企业如何深度参与美加墨世界杯？
4: 得益于与同从产品、技术、服务、一体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能力。
3: 顶级国际赛事能否成为中国技术、产品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
5: 比如说它的智能性、它的经济性，它能够有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
3: 赛事热度联动文旅市场，催生出哪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6: 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这个产业的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

0: 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2026年世界杯启动，中国男足缺席，但中国力量已经全面布局，几乎完整覆盖赛事设计、建造、运维的全链条服务。从进入赛场之前，中国企业的痕迹便无处不在。比如在墨西哥，通车115辆轻轨列车，世界杯期间日均载客量预计超过125万人次。在800辆新能源接驳车队中，宇通独占85%。据介绍，宇通的各类客车已经在当地运行多年，每年服务当地约1.02亿人次出行。深耕多年，当世界杯来临，赛事红利自然向有准备者倾斜。
1: 这得益于宇通从2018年在墨西哥成立子公司，逐步从这个不被信任，到最终90%的新能源客车都属于宇通的这种份额的充分信任。
0: 进入美加墨的赛场，从核心技术到场馆配套设施，从官方比赛用球到非遗文创周边，中国企业的参与深度前所未有。16家全球赞助商中，中国企业占据4席，总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接近国际足联赞助收入的1/5。相较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3.95亿美元的赞助投入，此次中国企业赞助降温，其实是出海策略的深刻转变，从单纯的 logo 曝光转向深度绑定顶尖赛事的技术共建。
2: 是我们把一些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把它应用化，把这些绿色的数字化的东西能够转化成实际的商品，从理念转化成商品，我想这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中国商品，中国企业的这种供应链的满足能力，这种韧性是别的国家很难具备的。所以我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呢，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中可能会在更多的地方会被发现。
0: 这届世界杯被誉为史上最具科技感的一届，中国企业正是赛事运营的技术核心伙伴。比如联想在16座场馆部署了超过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通过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提供 AI 解决方案，以高科技支撑赛事运营。海信事项则深度服务本届世界杯的多个核心场景，在国际转播中心和 VAR 视频裁判中心，而 GB Mini LED 作为官方专用显示设备，清晰精准地还原赛场细节，助力高清转播和专业判罚。
3: 那么这个世界杯的裁判就会用我们这个 RGB 的大屏来去进行场上一些细节的这个在线重判，它也是我们这个叫它这个世界杯的第4裁判。刷新率方面，它都可以这个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样一个画面的刷新，所以可以帮助裁判准确的去判断这个足球场上的每一个瞬间。
0: 还有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内置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每秒记录500次触球数据，精准捕捉足球加速度和3维空间细微动作。
4: 球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的摄影机。对，还有鹰眼系统，就是它就是不像过去就是靠人眼单纯的判断，它就是看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
0: 定格科技深度嵌入世界杯的同时，中国制造正经历从贴牌代工到品牌溢价的关键跃迁，消费电子产品表现尤为亮眼。投影仪厂商在巴西市场的爆款型号开赛前销量增长超过9倍，还有的品牌爆品在西班牙销售增长达90倍，高保真耳机品牌在巴西市场增长12倍。世界杯的户外观赛场景还带动了储能设备需求，有中国新能源品牌在美国市场增长50倍。当然，全球赛事的周边消费品依然离不开中国义乌。海外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商户订单量较往届预计增加20%到30%。关键变化是，当下的义乌商家已经从低端代工转向原创设计和品牌化运营。
2: 其实，很多的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提供的商品呢是定制化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它也在逐渐的形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品牌，所以义乌是一个窗口，它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连接全球、满足全球市场的一个窗口。所以在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想对于义乌的这种供应能力又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0: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首次大规模融入世界杯官方商品体系，国际足联特别引入宁夏麻边楚雄一绣、温州黄杨木雕、山西法华瓷等非遗技艺，推出了联名挂件和球衣等。更受关注的是泡泡玛特旗下的人气 IP 拉布布作为开幕式特邀嘉宾登场，成为首个登上世界杯的中国潮玩 IP。 同时，拉布布世界杯联名开售就秒售罄，成交价最高溢价5倍。
2: 我们知道世界杯的很多的元素都是在全球范围有着时尚引领性的啊，包括它的一些主题歌啊，包括它的一些吉祥物啊，这些展示了人们的对于潮流的追求。那么世界杯本身呢，它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那么这些球迷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当他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些共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企业在这样的一个赛事中，他希望能够获得的一些更多的灵感和更多的启发。
0: 每家末世界杯已然成为中国企业深化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而更具长远价值的转变正在发生，合作正从单次赛事赞助转向长期技术共建和市场拓展。而此次世界杯也强化了海信 RGB Mini LED 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关电视的全球份额在一季度超过 70%， 后续有望进一步攀升。来自宇通的信息显示，目前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规模已经超过国内销售收入，2025年同比增长 39%， 2026年一季度海外订单同比增长超 200%。 DJ Shaw在顶尖赛事的推动下，随着墨西哥等市场在公交、旅游、客运等细分市场的稳定需求增长，后续的业务增长还将持续。
1: 根据每个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的整个的地理、地域、人文以及技术特点，进行产品、技术、服务的整，包括品牌的整体的系统化的考虑和设计，因地制宜的提供给市场最多的解决方案。
0: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世界杯也带来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与渠道拓展。广州海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关区企业出口体育用品和设备达23.7亿元，同比增长13.1%。跨境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世界杯相关商品的中国卖家数量同比增长45%，海外客户数量增长62%。这些商业联系将在赛事结束后持续为外贸增长提供动力。
2: 要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商品要想能够持续畅销，它一定是有它的重要的特色的，比如说它的智能性、它的经济性它能够有更绿色环保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可持续运行，能够保证稳定的供应。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是中国商品要能够做到的自身的目标。所以实际上需求的个性化、本地化和供给的智能化、多元化，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是要做一个匹配的。
0: 当中国企业在每家末世界杯赛场完成技术、制造与文化的全球亮相，席卷全球的足球热潮也同步回流中国国内。在线下场景中，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世界杯开赛当天，平台的酒店营营房入住热度同比增长47%，首个周末迎来最高峰，热度环比增长超过90%，增幅远超其他主题住宿产品。轰趴馆类型的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达80%，成为年轻群体热门选择。在电商零售平台京东运动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前的一个月，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5.5倍，世界杯官方球衣销售位居球迷用品热卖榜第一名。对于此次世界杯能带动中国民众的哪些消费意愿，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6%的网友表示会购买周边纪念品，27%的网友表示会有意愿购入运动装备，34%的网友表示会激励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一些投入，还有23%的网友会趁机选购高清电视或投影仪。
5: 基本上还是以在家观赛为主，
6: 就是一些比较什么烧烤店什么的会组织一些看球，然后大屏看，然后女生男生都会一起看这样子的。
7: 即使我不看足球，我也会去买一个足球的套餐，可能说它里面有我喜欢的食品或者说礼品，所以这方面的助力对经济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在位于上海的这条老外街上，中外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世界杯氛围，有消费者的购物清单颇为丰富，
8: 球衣还有旗子，还有去看球买啤酒吃烧烤，这里就有很多吃的嘛， 然后来一边吃一边看球，一边参加活动。
9: Oh, I know several bars along Lau Wai Jie are doing World Cup specials. The Shed, my favorite place on Lau Wai Jie, is definitely open for many of the major games.
0: 来自不同国家的酒吧老板都相信，后续的重磅赛事将带来更大人流，并特别推出优惠活动。
10: But when things get serious, for the last 32, the last 16, yeah, we're expecting big crowds.
11: 我们有希望，来的那个人看那个比赛的人越来越多。那为了那个这个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好几种的那个套餐，有比较特价的那个有些活动。
0: 成都、西安等城市推出的足球主题夜市成为网红景点。上海外滩设置的巨型 LED 观赛屏吸引超过10万人次打卡。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在世界杯启动当天通过大屏实况转播，这也是中国内地影院首场世界杯足球赛转播。
12: 效果是比较好的，反响也比较好，并且后面淘汰赛啊，包括一些重要的比赛，我们这里都会进行一些直播啊之类的。然后，整体的氛围都是比较不错的。
0: 据介绍，该影院在转播世界杯赛事的同时，还同步联动了多种主题的体育文化展，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13: 就是把赛事做一个核心的一个 IP， 然后呢，深挖这个赛事这个它所积淀的这种文化资源，要做一个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挖掘延展的一种这个产业的一种生态，从做赛事转到做生态，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视野和这个资源配置和产品开发，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一套逻辑和方法论呢，它是可以从这个赛事可以移植到其他赛事去。
0: 随着世界杯热度后续逐渐推升，中国各地的赛事业态还会持续释放动能，将体育流量的商业价值最大化。综合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撬动超过800亿美元的全球经济输出，创造超过82万个就业岗位。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都将深度分享这一庞大的经济蛋糕。
14: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5: 对，
14: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16: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14: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16: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17: 口子江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7: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如何影响全球股市表现？
1: 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0: A 股呈现深强互弱格局，下阶段走势如何判断？
3: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
0: 科技股情绪能否延续？
4: 整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风格啊，我觉得不断在

0: 两类品种上在反复的切换，一类就是大盘蓝筹啊，一类就是科技。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释放鹰派信号，货币市场定价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落。不过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大幅提振市场风险偏好，亚太股市多数大涨，韩国股市首次升穿9000点，日本股市也首次突破71000点大关，香港股市则是持续偏软。
2: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说美伊的达成这个协议，一定程度上来看的话，是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冲击的一个松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油价的开始往下走，就导致了从这个国际的货币金的货币资金层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这个这种挤兑层面比较这个进一步往下走，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就流动性会好一些，所以这也就是到对全球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
0: 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反映出来的股市上涨、黄金大幅回升、油价的大幅下跌，我觉得似乎把这一事态的这个发展呢，给予了非常好的预期，但是这个好的预期呢，真正要落实或者达成，我觉得恐怕并非一帆风顺。这也使得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股市的这个普遍性的大幅上涨，恐怕这个还会有一些变数。
1: 反正因为端午节假期 ，A 股只有4个交易日。股市呈现深强互弱的格局，创业板指盘中创下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多日超过30000亿元，科技与金融成为拉动大盘的主力，细分科技题材领涨市场，硬质线路板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航空航天走强，传统周期股、高股息等板块回调，煤炭、保险板块承压。
3: 这周我们看到 A 股其实反应也是非常的直接哦，就跟随着海外的一个市场，跟随着风险情绪的一个转换啊，去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过的动能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里头就在本周的一个行情里头，我们看到的是小型成长股这个涨幅领先，那跟随其后的是大型成长股，但是大型的价值股这个整个表现是大幅落后的。
1: 市场人士指出，外围冲击边际缓和，油价风险溢价快速回落，有利于缓解市场对通胀和利率上行的担忧，推动 A 股成长板块情绪修复和估值回补，叠加国产替代、算力建设等产业政策持续落地，资金持续向科技主线倾斜，预计后续进一步大幅下行的风险可控。
2: 在这一轮就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呢都比较弱的背景之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未来能够提高全球生产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基本都是科技的压轴，所以这个角度其实是包括像中国、美国、德国等等的一些欧洲很多的国家里边的话，它都是一致性关注的、一致性投入的方向。科技股应该来说还是会出现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持续的往上走的这方面的行情。当然的话，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里边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比较交易的、比较拥挤的情况。
1: 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价格回落，国际油价跌至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使得部分油气股、资源股受压，部分资源股已经跌破2月底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短期内有继续下跌的惯性，但油价并未回落至当时水平，同时考虑到业绩增长以及较高的股息率，相信能吸引长线资金买入，深度调整的机会或不是太大。
2: 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因为油价的反弹会导致就是很多资金往这个资源往这个石油的反弹领域里面去走，油价往下走以后，美伊的冲突缓解之后，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重新走入弱势，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可以从中期来看的话，对于制约品的价格来看的话是更加的好的一个刺激的力度。
3: 以目前来看，接近80块左右的一个期货的一个现货的一个价格，到年底应该会往70的方向走，可能有接近10%左右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幅度，所以我们认为能源层面上的通胀其实已经获得缓解了。那对于相关的能源的公司，特别是原油开采油企服务的公司它在这个定价的一个层面上来讲，被下压的情况下，盈利的空间其实也一定程度的压缩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定价层面，就股价层面上的一个调整。
1: 火箭卫星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连日大涨，带动 A 股航天板块涨幅居前。从行业发展前景看，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 融资方面，2025年全行业融资总额约186亿元，同比增长。

0: 涨32%。卫星 ETF 2026年以来净流入31.08亿。而在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分析指出，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
1: 应该来说，这个商业航天其实是十五规划里边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未来星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产业层面，其实我们国内的民商火箭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成本的常态化和这个就是规范化的一个发射的阶段。所以其实从一个之前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更多的关注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利润的拐点，一个转型的阶段。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应该来说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长期领域。
2: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来讲，中国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实验，包含这个发射火箭回收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看到的在商用化的一个领域里头，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那再加上需求层面上美国的一个在星链的一个带动下 SpaceX 其实有相对明确的一个业绩稳定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去留意在这些利好能不能真正兑现在标的的盈利上。
0: 中国商业航天行业前景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长期前景向好，16%的人认为投入成本高，盈利困难，28%的人认为下游应用市场需求不足，23%认为高端人才短缺。
3: 就是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吧，但是还是抱着有期望，因为中国航空应该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4: 短期的话，就是火箭之类的，我觉得推广开来还是需要努一把力的。但是就是直升机之类的，我觉得是 OK 的。
5: 我觉得这块是有发展，但不代表 SpaceX 就是我们一个学习典范。因为目前我们在试水很多很多新的领域，包括说商用的火箭用于说承载国际运输，那这个也就是国家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试点。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长期赛道前景广阔，在政策强力扶持下将迎来黄金发展期，但竞争内卷、投入成本高，机遇与风险同步凸显。伴随中国科技突破以及科技股表现，外资也加码中国科技资产。中国证监会六月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底，合格境外投资者累计达到981家，前五个月合格境外投资者新增50家，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期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国际指数编制公司富时罗素也对富时中国50指数审核变更，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受到国际投资者广泛关注。
6: 我们经受了去年以来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及中东冲突等一些重大的风险考验，当前全球金融资产正在经历深度再平衡再配置，中国资产的安全价值、韧性价值和创新价值正在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
0: 他也提到，目前 A 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千亿的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同时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
7: 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第五套这个标准呢，要扩大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特别是涉及到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类的公司呢，要鼓励这些企业上市。这意味着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呢，除了这个硬件端的企业比较多以外呢，软件端呢，特别涉及到 AI 模型类的公司呢，A 股上市公司现在还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那么就会形成在资本在这个科技产业链当中呢，又将会那个丰富相关的。

0: 这个投资品种。
1: 展望 A 股下阶段走势，市场人士指出，从外部因素看，随着美国六月议息落地及地缘冲突缓和，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持续修复，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而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中国五月份经济各项数据呈现分化态势，消费品零售额近三年来首次下跌，经济运行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部分机构认为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叙势的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2: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分化的一个行情，那这个在整体的投资情绪比较热的标的里头，AI 以及相关的投资领域啊，它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入集中的一个情况。好，那在我们看到在内需的一个部分，当然政策会给出更多的一个这个帮助来去看后续的一个改善但是当前偏向弱势的一个标的里头可能在消费相关的板块、房地产相关的板块它很容易在投资者的一个目光焦点当中远离投资者的一个目光。
1: 国泰海通，中国股市新一轮上升窗口期打开，中信建投，短期震荡格局或将延续，华泰证券，短期建议均衡配置，银河证券，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招商证券，有色中下游化工有望占优。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4: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5: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6: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4: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审死官，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与伊朗高层磋商推进伊美谈判进展。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已经造成至少有16人死亡。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否认将军事干预黎巴嫩。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然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号据报已经抵达瑞士。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0号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将在德黑兰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美谈判的进程。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纳克维所乘飞机已经是在伊朗马什哈德降落。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作为巴基斯坦外交斡旋的一部分，纳克维的这次访问旨在弥合余下的分歧。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另外，根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20号报道，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另外，多方消息指出，美伊的谈判代表前往瑞士，不排除为商讨和协议来做准备，但尚未知道下一轮谈判的确切日期。另外，有消息指，参与伊美谈判进程的斡旋方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白宫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消息指，其中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9号抵达瑞士。另外，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与会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则在19日连发2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会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2: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And it's 60 days. I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 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

0: 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两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起持续的空袭黎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已经造成至少有16人死亡，死者包括了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巴嫩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最新一轮袭击波及到了黎南部多地，并且已经延伸至黎东部贝卡谷地。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进行攻击，意在阻挠黎巴嫩为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以色列媒体19日曾经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日下午4点起生效。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19日仍然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上空密集盘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来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此一提议结果引发了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则明确的予以否认，也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2: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3: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2: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4: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7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2: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5: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野军当地时间20号凌晨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加沙卫生部称，死者当中包括了2名儿童。 一名加沙医疗系统消息人士称，义军20号凌晨2点左右袭击加沙城。

0: 一处公寓导致有四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野军还对加沙城北部的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空袭，造成一人死亡。据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经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大批加沙城民众来到当地海滩避暑，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有民众表示，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享受快乐和感受到家庭氛围的地方。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杰列霍夫在20号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有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 而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也包括了妇女及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是沦为废墟，遍布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了空袭警报的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 俄防空系统一天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受袭击，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到任何的规则约束。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开放昂船洲军营，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
1: 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内地铁路客流维持高位运行。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了军营开放日，今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的市民到场参观。

0: 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1: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2: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1: 体验了吗？
2: 体验了。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养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0: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3: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0: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4: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5: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踏入端午小长假第二天，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昨天端午节当天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了10.3%。虽然天气不稳定，连续多日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市民游客出游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 K11 一带的端午装饰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热点，有不少市民游客一家大小把握节日尾声感受气氛，人流络绎不绝。而今年的端午节是周五连同周六及周日，香港不少本地市民及学生可以连续放3天假，在西九高铁站就继续迎来大批跨境的旅客。而出境方面，19号共有66.3万人次的出境，那么按年呢是上升了15.3%，当中港人是占了52.6万人次，按年飙升了21.8%。同时又以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是最为繁忙，反映出了港人北上热潮持续。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19日迎来了端午节客流和车流的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了1.9万辆次。
7: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8: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7: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4时，经港珠澳大桥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9: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10: 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7: 邊檢統計指，端午節當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遊和周邊遊旅客為主，在6月19日，經港珠澳大橋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總量達1.3万辆次，其中港車北上佔比超70%。鳳凰衛視朱家傑珠海報道。
6: 端午假期第二天，内地铁路客流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在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11: 内地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其中国铁北京局20号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 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

0: 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让旅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公务方面，预计20号内地高速公务流量达398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雨响应。水路方面，内地水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10万人次，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均超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生计发声，而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于台北市近期强降雨后出现淹水情况，蒋万安表示将会尽快的开展墩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的能力。全球暖化加速，极端天气预见频繁。香港新闻博览馆在今天举办公众讲座，由天文台前台长曾志明讲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2: 自然力量造成的全球嗰個氣温變化咧，本來咧係慢慢向下的本身，咁但係咧一人類即係開始燒炭啦嚇，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咧，就嗰個氣温就一支箭咁樣飆上去。咁呢個係冇可能係自然現象係解釋到嘅。大家而家都知道咧，係即係如果冇呢啲人類嘅碳排放咧，係唔會發生嘅。咁當然啦，個温度變化咧，大家都見到即係有目共睹噶啦，即係近年係呢幾十年咧係不斷咁即係加速咁樣上升啦。
1: 今年香港受到了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氣温較正常高。陳志明說，2024年全年的平均温度比起工業化時代以前高出1.55摄氏度，已經突破了巴黎協定中限制的1.5摄氏度。他表示，温室氣體濃度持續上升，就算在新冠疫情期間，全球碳排放量只有輕微的下降4%到5%。他認為要達到碳中和的挑戰非常艱巨。他同時提到，在過去累積在地球系統的多餘能量，有超過90%是被海洋吸收，其餘則儲存於大氣、陸地，並導致冰川與海冰融化。再加上近年全球積極減少空氣污染，原本被遮蔽的陽光都直接照射到地表，不會導致升溫的現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香港时间20号结束了小组赛第二轮 CD 两组的比赛，美国队成为了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至于土耳其和海地则是被淘汰出局。
3: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博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1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地组赛是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 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袭击者首先使用了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而此次爆炸造成有5人死亡、3人受伤。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一次爆炸，造成有2人死亡。警方消息人士称，所有的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巴安全部队已经封锁相关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而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以上这一节内容，感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artwork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校长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人
0: 高
1: 都
0: 兴。
1: 没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纽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要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上一代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朱世敏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啊、咨询的啊。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是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
0: 哇，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1: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级的哈。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教育。
0: 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1: 坦率地讲，这个也稍微有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这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0: okay.
1: 就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菲希特、黑格尔、施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0: 你说这个 观点特别好，你想的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桥，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0: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1: 啊，对。啊，理论上是这个51:49%。
0: 49%。
1: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0: 在新冠之后，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1: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0: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1: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其实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0: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比如说
1: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0: 对，
1: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 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0: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1: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0: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1: 我看过，对，我看过。
0: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1: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1、2、3、4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0: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也觉得也优秀他不适合？
1: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0: 你先主动那一步，
1: 对，
0: 我才能支持你。
1: 对，
0: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1: 有。
0: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1: 都有。
0: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1: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 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
0: 对对对，
1: 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对，是鼓励那个
0: 交流。
1: 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啊，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着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0: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1: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去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0: 对，
1: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去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0: 对，找中国同学，
1: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0: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1: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中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0: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1: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0: 对，有的时候哈，就有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1: 是
0: 最好的教育，
1: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1: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医疗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0: 上台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
1: 对，
0: 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1: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

0: 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公民，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
1: 然
0: 啊
1: 后
0: 有啊，
1: 最
0: 他
1: 终达成一个共
0: 必
1: 识？
0: 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
1: 要
0: 每
1: 去
0: 个小
1: 煽
0: 老
1: 风
0: 师
1: 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然
1: 对。
0: 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
0: 啊，
1: 最终都
0: 对，
1: 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能够理
0: 对，
1: 解。
0: 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它给你一种希望，是吧？它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理大，是
0: 对，
1: 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哦，这是选修的。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了？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这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来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的，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的，是 inspired 的，是 shared 的。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就
1: AI
0: 是
1: 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
1: 哦，
0: 他
1: 他
0: 来
1: 会
0: 提
1: 提
0: 问
1: 问
0: 题。
1: 题了，
0: 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为了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0: 那么。
1: Gemini 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 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0: 它会有更多的引导，它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
0: 这样
1: 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对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是
1: 上纽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是不光是那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We don't just ask, 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5: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6: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扑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7: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3-0的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2: 战与和，不易较量。
8: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9: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0: 那么我们将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又开始照，那我们将是往里边冲。
11: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2: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官员及斡旋方据报或在瑞士会谈，巴基斯坦官员到访伊朗推进美伊谈判。
1: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They have to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2: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后，以军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至少16人死亡。
2: 俄罗斯指鉴于多个城市遭到袭击，俄方对乌克兰的火焰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
0: 波兰总统撤销授予泽连斯基最高荣誉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波方决定是战略错误。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贤，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先来看到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号据报已抵达瑞士。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将同伊朗高层磋商，推进伊美谈判进展。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并将在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当天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将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另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纳克维将向伊方转达涉及黎巴嫩问题的谈判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你们有什么方能否在瑞士展开对话？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张博蒂。博蒂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瑞士方面对伊美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有什么最新表态？你的现场有哪一些观察？
2: 好的，科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上，这里原本被外界视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进入落实阶段的关键地点。今天这里最核心的新闻就是各方政治条件已经基本落实。瑞士外交部方面对本台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正在等待各方到场。这个表述非常关键，说明从东道主和斡旋平台的角度来看，瑞士并没有撤场，也没有关闭这个外交通道。相反，我身后谈判地点的角色仍然存在，是一个被保留下来的会谈空间，一个供美伊及调停方在最后时刻重新进入谈判的缓冲区。与此同时，卡塔尔总理兼外交大臣本周早些时候已经抵达这里，并且与瑞士方面进行了接触。这一进一出实际上勾勒出了这场外交进程的真实状态。调停方已经提前到场，技术和场地准备也已经完成，但原本期待中的正式会谈窗口最终没有按照计划打开，会谈可能已经降级为60天的谈判开端，而非某种停火协议或者签字仪式。这场谈判的变量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局，换句话说，各方在过去的几天密集的计算代价，等待信号，试探底线，而瑞士已经把桌子摆好，各方是否愿意把军事逻辑重新按回到外交轨道上。比尔根山今天见证的不是和平抵达，而是和平仍在门口等待着确认。科夫，
1: 好了，非常感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张博蒂。
3: 而瑞士方面积极筹备美伊谈判，伊朗又会派出怎样的阵容来参与？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杨姐你好。
3: 好，李瑞，就你观察，对于可能在瑞士举行的谈判，伊朗官方公布哪些信息，以及有关于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你又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4: 好的，前就刚才我们连线之前呢，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也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1到2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就是在波尔什多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目前呢，伊朗是保持2条线，第1条线呢，就是说，跟美国呢依然呢保持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兑现的承诺。那么美国开放了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也相对呢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依然严密的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船只通过必须要通过这个革命卫队的指令，通过他们的指定的路线才能够通过，否则呢，否则他们将会这个后果的自负。所以这可以看出，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伊朗的重要的一个杠杆，对美国施压。那么现在呢，美伊谈判的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如果黎巴嫩的局势现在降温呢，那美伊谈判应该在很快就会在瑞士举行，未来60天呢也是在考验美国和伊朗，也是在考验以色列，就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三方之间，他们呢究竟是如何能够来进行斡旋博弈，然后呢美国是否能够控制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加沙的局势，这不是伊朗强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反对派也在强调 但官方塔斯 news 通讯社有亲近革命卫队的媒体强调，现在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伊朗不应该去和美国特使会面，同时伊朗应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这是反对派也在不断的施压。那目前现在就是现在的局势，亚倩。
3: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伊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会谈推迟。特朗普在19日是连续发了两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施压。
1: 在同一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如果美伊双方无法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将采取令对方不愉快的行动。
0: 特朗普在讲话中向伊朗施压，称伊朗需在60天内同美国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5: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after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Remember, if we do that,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out of the strait too quickly because.People that own billion-dollar ships don't love missiles flying over them, don't love mines all over the water.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称大约有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油价正在降低。此外，特朗普还说与以色列关系良好。稍早前，特朗普连发两条帖文，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19日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采取步骤去破坏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1: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的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则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了50枚火箭弹。
6: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
3: 而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的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7: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

0: 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1: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0: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2: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据巴勒斯坦媒体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0号凌晨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卫生部称，死者包括2名儿童。一名加沙医疗系统消息人士称，以军20号凌晨2点左右袭击了加沙城一处公寓，导致4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突空袭，造成1人死亡。而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行动已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大批加沙城民众来到当地海滩避暑，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有民众表示，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享受快乐和感受到家庭氛围的地方。
4: 巴基斯坦警方在20号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有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则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此次的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是使用遥控检疫爆炸装置攻击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于此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谴责。据警方的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欧洲理事会指正在建立能直接和俄罗斯沟通的外交渠道。
4: 巴西财长据报下周访华，并且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基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的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内击落了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到袭击，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日为其与俄罗斯保持外交接触的做法辩护。他表示，尽管目前俄乌和谈时机尚未成熟，但欧盟有必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谈判做准备。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具备启动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但欧盟有必要尽早与俄罗斯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未来能够展开对话。
3: What is clear also is unfortunately that we don't have credible signs from Russia that Russia wants to engag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 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2: 此前有媒体披露，科斯塔团队近期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外交接触，此举在部分欧盟成员国中引发争议。一些国家担心，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莫斯科展开接触可能释放错误信号。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未来谈判机制仍存在不同看法。部分成员国支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法德英三国机制参与未来谈判。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欧盟机构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参与相关进程。过去几年，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竞争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竞争力到经济安全，欧洲也在重新定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对于欧盟而言，本次峰会或许再次反映出一个现实：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外部环境，同样来自内部发展压力以及成员国之间不断需要协调的利益诉求。方卫视李威江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航行关闭。
1: 而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战事。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1: 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4: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

0: 勋章。泽连斯基五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拉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1: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0: 涡轮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涡轮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奈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出席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时谈及委内瑞拉，称美卫两国合作顺利。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或参照委内瑞拉的行动模式对古巴采取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出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新空军一号亮相仪式并发表讲话，期间特朗普谈及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说美方取得重大胜利，并称美委两国合作顺利。
4: But we have a lot of victories. We had a great victory in Venezuela, where we're now doing really well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big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re, the oil companies, they're building rigs, and we've paid for that war many, many times over. We're running it, and again, we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Venezuela's become a happy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made the money that they're making now. We take some, and they take some.
3: 此前一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谈及古巴，他表示针对古巴的行动可能会与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流程相似。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内瑞拉和古巴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伊战火暂时平息，特朗普又将矛头指向了古巴。面对美国的封锁与施压，古巴推出自由市场改革方案，能否摆脱经济与能源等领域的艰难局面？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石学一起来探讨。江先生，晚上好。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不断的升级啊，古巴是否有能力来应对呢？当前的改革是否令古巴走出了经济和民生的困局？
6: 应该说从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在古巴的制裁在不断的升级。现在这个如果说伊朗战争能够消停的话，那我认为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对古巴的打压。至于古巴，这个昨天就是说是在那最近一段时期推出的一些改革的措施，能不能使古巴摆脱困境，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待观察。首先，我认为这次古巴当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有170几项，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外部压力，古巴恐怕也很难会 推出那么多的重大的改革措施。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美国继续用这种全方位的高压的经济封锁来对待古巴，那么我相信古巴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未必是会令人满意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古巴能够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水平；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国际社会，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应该强烈的要求美国放下你的帝国主义的大棒，放下你的霸权主义的制裁，让古巴有一个和谐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改革创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说，古巴当前的困境，我觉得我们既需要外部的环境，也需要古巴内部的改革的这么一个纵观的措施吧，两者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好的，感谢江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和伊朗的谈判现场，谈判可能在21号举行。他并表示，预计其本人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万斯在采访中将谈判比作需要协调配合的外交舞蹈，称还需要走各种外交程序。此外，他还表示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5: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财长杜里甘下周将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宣布在华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来深化两国合作。报道称，杜里甘一行将于本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期间将到访上海和北京，并且将于26日在北京宣布设立税务顾问办公室。路透社去年就曾经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对此，巴西财政部曾表示，相关税务顾问办公室将会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通过信息交流协助打击税务与海关违规行为，并且为外国投资者及海外公民提供法律指导，以提升法律确定性和营商环境。此外，路透社本月早些时候曾透露，杜里甘访华期间还将宣布，巴方将首次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
2: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行程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政治、外交及经贸合作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并为未来中缅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7: 缅甸总统敏昂莱日前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华成功达成4项既定目标，包括推动国家发展、深化中缅合作、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吸引中国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
8: 开心啊！这马路地面嘛，那个你那个这个面的啥嘛，上面那的混乱太闹嘛，撇大马路，打扰这马路那个对，那个也要哟，但这么也要哦，伢说就是的，后面那开心的哭了，七月节的哦，报名后面那开心的哭了，送来马来西亚。
7: 在5天的繁华行程中，米扬来参访了中国企业、高科技产业及基础设施项目，并向中方企业介绍缅甸投资环境，欢迎扩大对缅投资，并承诺采取措施保障中国在缅项目、财产及人员安全。发言人表示，双方还就农业、教育、医疗、人工智慧、资讯科技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电力、再生能源、铁路建设及矿产开发等议题，共促成70项企业合作协议及18项合作备忘录。缅方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并为民众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从政治外交到经贸合作，米昂莱此次访华展现深化中缅关系的意图。不过，面对缅甸当前的发展需求与国内局势变化，未来各项合作如何逐步落地，将成为后续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播缅甸仰光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备战地方选举。
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端午假期迎客流车流高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北市长蒋万安20日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陆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他指出，饶庆龄是为了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强降雨后出现的淹水情况，蒋万安表示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1: 今天是内地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客流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而高速公路流量预计达到3980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则迎来端午节客流和车流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了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1.9万辆次。
2: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3: 上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4: 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幾日啦，咁我哋就懷住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啦，諗住過嚟行下街食下飯咁樣咯。
2: 邊檢統計指，端午節當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遊和周邊遊旅客為主，在6月19日，經港珠澳大橋的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總量達1.3万辆次，其中港車北上佔比超70%。鳳凰衛視朱家傑珠海報道。
0: 2025年1月，在西藏的定日县曾发生6.8级地震，导致超过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前往现场，而在地震发生1年半之后，记者再次回访定日县，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僧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当时的受灾村民早已入住，而村民家门口的道路正在做水泥硬化，还有了新的篮球场和足球场。
5: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僧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1月，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

0: 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库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1: 没交钱，没交钱又国家全部发又打棚子嘛，全部修棚子的又国家来出钱又修棚子，现在又地方都又大房子都又分开又现在好看嘛。
2: 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他们说，从前踢球要走半个小时去乡里，现在家门口就有球场，方便太多。
0: 以后想从这儿出去吗？
3: 想。
0: 我的意思是从，不只是定日，可能出西藏，可能去别的地方，有想过吗？
3: 想。
0: 想去哪儿？
3: 上海。
2: 对他们来说，上海或许遥远，但整个森嘎村就是由上海援建，所以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
0: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4: 不怕。
0: 为什么？
4: 少年要坚强。
2: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的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
6: 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投诉美国不满行程受到限制。

0: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四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香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重点。
1: 上任四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四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两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2: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1: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2: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就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1: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4: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5: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4: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6: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7: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6: 体验了吗？
7: 体验了。
6: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4: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8: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4: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9: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4: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10: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岗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朗足协1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据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伊朗队称，紧张的行程极大地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驳回。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香港时间20日结束了小组赛第二轮 C、D 两组比赛，美国队成为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而土耳其队和泰地队被淘汰出局。
11: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伯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一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 D 组赛事，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卡尔杜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0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端午假期，我们吃粽子、划龙舟。如果你想寻找最具故事感的龙舟体验，贵州的镇远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那在这里呢，五羊河穿城而过，两岸明清古建筑依山傍水而建。当龙舟从古城间穿行而过，鼓声回荡在群山之间，让人好像置身一幅流动的历史画卷。而巧的是，明天还是父亲节。在中华文化众多的美好祝愿里呢，有一个词叫做春轩并茂。春呢就是春树，代表父亲，轩呢就是萱草，代表母亲。这个词是说春树和萱草都长得茂盛，寓意父母双亲身体健康，安享晚年。今年端午假期碰上父亲节，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时间陪陪爸爸，可以根据当地的天气来安排具体的活动。明天雨水范围仍然广泛，像西藏东南部以及四川重庆往东，一直到江苏浙江，大到暴雨几乎是连成一片的。湖南北部还有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现身。此外，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中西部，明天也会有大到暴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就不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了，和爸爸妈妈在家看看电影、喝喝茶就是不错的过节方式。而在其他北方大部地区呢，雨水间歇，气温适宜，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节日活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具体的城市天气。

0: 从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沿线，降雨猛烈，不适合大家外出。而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呢，雨水减弱，但是也不太适合大家太久的户外活动，因为这一带呢，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快速的发展。香港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低于34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以上，体感闷热，晚上也不凉快。另外，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几天不但会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在26度以上，全天闷热。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最好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和爸爸过节啊。上海未来几天雨水比较多，最高气温普遍是26、27度。那明天从西北到华北大部地区少有雨水打扰，天气又比较的凉爽，很适合大家安排出行。太原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4度，早晚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最后祝爸爸们明天父亲节快乐，同时祝愿父母春轩并茂。好，我们再会。
1: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哈尔科夫一居民楼遭俄军袭击，导致一死九伤。波兰总统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最高荣誉勋章。巴基斯坦官员将与伊朗高层磋商推进美伊谈判。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在20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科维一同前往瑞士。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跟进，并要求对方履行承诺。伊朗遵守承诺，对方有责任迫使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而如果对方未能履行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问题，伊朗也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拜斯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谈判可能会在21日举行。他并表示自己或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号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科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高层磋商来推进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并将在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当天早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将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另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纳克维将向伊方转达涉及黎巴嫩问题的谈判信息。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的船只航行关闭。而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而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所以现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的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在20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在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有16人死亡，死者包括了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野军19号晚间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则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野军发射了超过50枚火箭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问题，而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则明确地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1: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3: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4: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当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而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则高声打断达农的发言，两人爆发了激烈争执。
5: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6: I'm sorry, but so,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5: no,
6: order.
5: No, you will be quiet
6: because
5: I'm speaking
6: now.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5: You spoke,
6: I make
5: now
6: a point of order. They
5: you
6: should
5: spoke,
6: not be
5: partners.
6: It should not
5: you.
6: be

达农随后多次的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的这一场口角，丝毫是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经宣布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杰列霍夫在20号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的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了妇女及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是沦为废墟，遍布着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的那一刻，爆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内击落了乌军740架无人机以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受袭击，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19号就宣布要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将会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备战地方选举。端午假期，广西阳朔等地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北京巡游。

0: 首先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0: 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及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也是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生计发声，而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来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于台北市近期强降雨后出现的淹水情况，蒋万安表示将会尽快的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的能力。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在20号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的市民到场参观。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3: 参观咗之后呢，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2: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4: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5: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4: 体验了吗？
5: 体验了。
4: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2: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6: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2: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7: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
8: 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19日迎来端午节客流和车流高峰，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则超过了1.9万辆次。
9: 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表示，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10: 针对高峰客流情况，我们边检部门提前加开满口岸查验通道，同时考虑到节假日口岸老人小孩等需帮扶的旅客较多，我们也加派了现场警力，增设了更多的人工查验和咨询岗位。端午假期以来，口岸整体保持安全顺畅。
9: 端午假期大量港澳居民北上，自6月18日至19日24时，经港珠澳大桥。

0: 入境客流超12.7万人次，车辆超2.4万辆次。
1: 想去过下节啊，睇下爬龙舟啊，食下饭啊，咁翻去陪下啲老人家。
2: 哦，我哋系嚟自香港嘅，我哋谂住趁端午假期咧就嚟。 珠海同埋中山嗰度玩几日啦，咁我哋就怀住一个开心嘅心情啦，谂住过嚟行下街，食下饭咁样咯。
3: 边检统计指，端午节当天，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和周边游旅客为主。在6月19日，京港珠澳大桥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占比超70%。凤凰卫视朱家杰、珠海报道。
4: 踏入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19日端午节正日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了10.3%。 虽然说天气不稳，连续多日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市民游客出游的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 K11一带的端午装饰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热点。有不少市民游客夜家大小把握节日尾声，感受气氛，人流络绎不绝。 今年的端午节是周五，连同周六及周日，香港不少本地市民及学生可以连放3天假，在西九高铁站继续的迎来大批跨境旅客。而出境方面，19号共有66.3万人次出境，按年上升15.3%，当中港人占了52.6万人次，按年飙升了21.8%。 而且又以罗湖、落马洲支现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最为繁忙，反映出了港人北上热潮持续。而在端午假期，来自广西、阳朔等南方地区的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于北京通州大运河，让不常看到龙舟的北方市民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
5: 36张竹筏首尾相连，通体布满金色灯带，拼接成一条240米的水上金龙，4米高，非遗采扎龙头昂首向前。在筏工们的默契配合下，金色巨龙在水面蜿蜒前行，龙身随水波自然起伏摆动，气势十足。这是广西阳朔金龙巡游首次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为北京市民带来独特的端午体验。
6: 第一感觉很浪漫，然后第二感觉就很叹服。
7: 就是被这个老祖宗的审美，就是一次一次叹服，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高级。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家和万事兴啊，包括人家说所谓的安康，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8: 免费的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觉得很幸运，然后觉得真的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然后感觉到了这个，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在这样一个盛世中华，觉得特别的荣耀。
9: 这次能来我们北京来当我们通州这里的这个大运河，我们的亲临的一个历史，能结合我们的广西桂林的一个我们的阳朔金龙巡游的一个非遗表演，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5: 除了金龙巡游，北京市还邀请了岭南龙舟队来到大运河表演。数十米的龙舟在几十名划手的桨下格外乖巧，原地漂移、跪姿划桨、对冲急停，各种炫技动作让北方民众也能感受到水上 F1 的魅力。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 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 此外，正值毕业季，北京多家景区、民宿还为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4: 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号在西爪哇省的茂物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 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与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头则是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头和胡春是在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了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 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在2025年的11月27日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2: We don't just talk, 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3: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理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这个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啊，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三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 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
0: 嗯，
2: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是7/18号，恰恰是极其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拥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啊，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那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仍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啊，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性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这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导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航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他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2: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就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凭票供应95号成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是要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到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宫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相信及其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去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0: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

0: 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1: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啊，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S400，甚至还有 S500啊。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啊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啊，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啊，还有包括电子战系统啊，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我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自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是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的。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性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啊，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啊，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休斯顿啊，这他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啊，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啊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啊，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0: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啊，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1: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啊，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啊，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啊，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啊是分散式、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之，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种这个军工生产体系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包括这个在喀山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能找不到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包括奥德萨、利沃夫这个包括切尔维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 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啊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啊，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啊，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啊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啊，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啊，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啊，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冬天。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3: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4: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5: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6: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4: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的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袭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5: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

0: 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啊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啊，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自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啊，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啊，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啊，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0: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啊，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着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就要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1: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大家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欧洲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 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啊，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啊左右的钱，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啊，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就重要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啊，包括 FP-1、FP-5等这种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or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2: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3: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和伊朗代表将其瑞士谈判或在周日举行。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则否认。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至少16人丧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又出现了一些似乎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六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而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也将前往瑞士跟进，并要求对方履行承诺。伊朗遵守了承诺，对方有责任迫使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如果对方未能履行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问题，伊朗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回应。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周六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与伊朗谈判现场，谈判可能在周日举行。他们表示自己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周六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周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最新消息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周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进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周六有55艘商船通过了海峡，运载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将继续在相关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的违背承诺，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的袭击黎巴嫩南部，而且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而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周六凌晨再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黎巴嫩真主党就称，以军周五晚先试图向黎巴嫩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则称，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周六凌晨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加沙卫生部称，死者包括2名儿童。一名加沙医疗系统消息人士表示，以军周六凌晨2点左右袭击了加沙城一处公寓，导致4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空袭，造成1人死亡。 另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而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大批加沙城民众来到当地的海滩避暑，在海滩上嬉戏玩耍。有民众表示，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享受快乐和感受到家庭氛围的地方。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周五在美国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

0: 再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长基里霍夫表示，当地一座居民楼周六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九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是沦为废墟，遍布瓦砾。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了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六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到袭击，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周五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银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错误的战略，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也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银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做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地区周六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将遇难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开展搜查和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应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大陆首次检出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WTA500 柏林站女单赛事大巴伦卡晋级4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周六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1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14: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13: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15: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16: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15: 体验了吗？
16: 体验了。
15: 感觉怎么样？
16: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13: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17: 现场嘅感觉会非常之震撼咯，系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13: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18: 我们

0: 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 首宗案件涉及一名周五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乘客。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的普吉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 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周六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林一事表达不满。 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同33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林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饶庆林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 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的农民。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的强降水出现水淹的情况，蒋万安称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 在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各大公园推出150多项特色的文化活动，让民众可以就近的游园赏景，沉浸式的体验传统的端午文化。请跟随我们镜头去体验一下。园青湖上一根不足10厘米的扁带成为舞台，表演者时而空翻，时而跳跃，高超技艺不时引得观众欢呼。 另一边，数十名演员各自脚踩一根竹，手持一根长杆，在变化队形的同时，还可以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西海子公园，一场端午奇妙游贯穿整个假期。
1: 这么一颗小小的绳子，然后表演者在上面就是如履平地。嗯，然后呢，今年通州的端午节也是搞得丰富多彩，特别多的这个端午活动。
2: 可以让无论是大孩子小朋友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传统佳节的这种氛围。
0: 其实我也很少看到，对这样的表演吧，啊，感觉挺好的，把南方的文化带到北方来，让北方的民众也体验一下南方的这种风俗。
2: 除了有南方的水艺表演，园内每一处亭台或广场都安排了传统曲艺表演。 这边的西河大鼓还没结束，那边昆曲接着唱起，鼓法戏法时不时给观众带来惊喜。看完表演，民众还可以在岸边体验非遗手作，与古风传世集遥相呼应。
3: 各种特色都有，就是说符合各个不同的，比如说比如老人的呀，或者是古典的呀，或者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挺好的。
4: 其实我们主体。 定位是一个超级端午节的一个主体，那咱们借助了大运河的整个的文化纽带为核心，同时咱们再借助一些非遗文化的表演，然后一些传承人的一些演出，大运河的变化就是能看到我们河两岸的经济越来越繁荣，然后市民啊、老百姓大家越来越喜欢，很惬意的在这里去休闲。
2: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10年来，城市副中心依大运河而建，因大运河而兴，规划蓝图正逐渐转变为现实。官员表示，未来将推动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澳大利亚政府周六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只候鸟体内。 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在澳大利亚疾控中心对媒体表示，检测结果显示

0: 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褐贼鸥因感染 H5N1 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另一只候鸟，其 H5N1 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疑似是阳性。柯林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就应对疫情做了提前准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H5N1 病毒存在于澳大利亚国内的家禽和农业系统中。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当局将全力遏制 H5N1 型病毒蔓延。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周六在西爪哇省的茂坞野生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而父亲彩陶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授精技术，让里奥于去年11月27号顺利诞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完成了小组赛 CD 两组的第二轮比赛，美国成为第二支提前晋级32强的球队，而土耳其和海地则被淘汰出局。
1: 在 D 组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对阵中，开赛第11分钟，澳大利亚队伯基斯制造乌龙球为美国拿下一分。第43分钟，美国队弗里曼头球破门，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美国以2-0击败澳大利亚，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也成为墨西哥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而另一场 D 组赛事，土耳其对战巴拉圭。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在上半场开赛仅65秒后便远射破门，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纪录。上半场加时阶段，双方球员爆发冲突，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交流，在 VAR 回看后被红牌罚下，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实施新规后首个因捂嘴交流被判罚的案例。下半场尽管巴拉圭人数处于弱势，但土耳其始终未进一球。最终，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遭遇小组赛2连败，提前一轮出局。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上半场第23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突破后射门被门将扑出，库尼亚随后补射破门。第36分钟，库尼亚梅开二度爆射近角得手。之后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维尼修斯传射进球，最终巴西以3-0击败海地。目前 C 组中，巴西与摩洛哥同积4分。而巴西凭借净胜球排名榜首，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C 组另一场较量在摩洛哥与苏格兰之间展开，比赛刚开场仅75秒，摩洛哥前锋塞巴里反越位成功，在禁区内劲射入网。摩洛哥队直至上半场结束保持1-0领先，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最终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经过第二轮赛事，摩洛哥目前成绩1胜1和，苏格兰1胜1负，分别位列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500柏林站女单赛事，头号种子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晋级4强。萨巴伦卡8强面对世界排名第62位的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开局后表现低迷，先丢一盘2-6，第二盘更一度落后是0-4，但是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随即展开大反击，以7-6扳回一盘，并在决胜盘以6-4拿下，完成逆转。萨巴伦卡将与3号种子美国的佩古拉争夺决赛的席位。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讲公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喎，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
2: 我就非常喜歡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在腦裏面最深刻的印象應該都是希臘的小屋，有一種很自然的和很浪漫的感覺，就不會說很雕琢，你看到它的牆身很多都不是平整的，還有只不過是所有東西都由藍或者白，這個是我覺得最舒服的。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直在碰緊有什麼地方可能會有這個這樣希臘的風情的感覺呢，誰知真的被我碰到一間屋呢，是它一路斜上去的。現在記起都有20多年前，我和我太太經常行山經過，我覺得這個很有趣，有成5層，我剛才一路上去呢，很有趣的感覺，雖然很中式，但是在我即係設計的感覺裏面可以變成一個希臘的感覺。咁我覺得我在接收了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了很多年的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的一點。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嘅嘞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2004年，咁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嘅啦。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咧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是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2: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走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是、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是、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2: 全年如果我話、哎、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起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是得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預證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2: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od 嘅。當我個 mood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是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 我係咩都得
2: 嘅。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2: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咯，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
3: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五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他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是鏡，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80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咁佢挑咗個呢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2: 我諗我設計風格就係我盡量避免喺食飯嘅地方會有電視嘅，即係好似電視撈飯咁樣咧，就睇住個電視就其實你食緊咩都唔知道係咩味。
3: 呢間房好得意啊！我叫佢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係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床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二十幾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咁樣，一個披薩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嘅氣氛啊，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係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五層唔同嘅物料造成㗎。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300多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㗎咋。
0: 我覺得一家人吃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3: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啦都。最得意係呢一個，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是這個下面門這個海灘拿上來。
0: 我覺得爸爸是非常喜歡煮食，我想他都是頭幾個興趣來的，就是煮食。那他有沒有教我煮食呢？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煮食方面我覺得是一種 sense 是在爸爸裡來的，就是我會經常 observe 看他的怎樣煮啊，加了些什麼啊，跟著再去試食啊，這樣即爸爸從來都不抗拒入廚房嘛，所以我就會一直在他旁邊在那看他煮食。
2: 可能會跟我爸爸有關係的，因為他的教育的方式都是這樣，即會他不會令到我什麼都叫做我帶著你立刻要做你就要去做，不會這樣，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3: 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我小的時候呢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去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咪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 好好嘅教育方式。
0: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即係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喺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Yes,
4: 好嘢。
0: 耶！
3: 香都好舒服啊，好好醒胃啊都。
0: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係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2: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0: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我都會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我哋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2: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

0: 我都是一個很衝的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是有大量的火花，即係係超大量的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是嚟得快去得快。
1: 我覺得佢個人生是由佢自己決定的，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0: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那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解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是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啲關係好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到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咁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72年至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一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樣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琴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做琴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琴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2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琴呢樣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覺得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18-19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七日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 都是任勞任怨的，你無論在外面就打工也好，這樣就不是奉旨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天假期的，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每天都是疲憊來的嘛，所以就是你休息一天就都損失很大的。
0: 到我接手之後了，到我回七天了，就發覺哇，原來他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一來很困身，二來沒有自己 的私人時間，所有時間就在店頭做完工就放工回家，那就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1: 一般那些店頭仔呢，就是現在即是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出來初初搞生意那些呢，通常都不會關門，通常 一年到晚呢是過年呢那兩天才會放假的。
0: 回到公司一起做事，有時都會有些拗撬的。有一次我媽有一天跟我說，喂，你在店頭你做事還做事，你不要說你老豆，你老豆有一天不知道怎麼說好，有一天在家想想想想說你個衰仔，有時在店頭做事做到說他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咦，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但好心痛㗎，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哎，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講呢樣講嗰樣講呢樣講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係喺口頭上講。

0: 心知啦。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一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1: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候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0: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1: 喂，爹食咩咧？
0: 清粥炒米啊。
1: 我哋 share 啦，不如 share 一個 share 好嘛？
0: 得。
1: 唉，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買飯啦而家。清粥米。
2: 清粥米喺度聽。
1: 是啊是啊是啊，冻奶茶小甜。
0: 我呢就有时都要回来顶下档啦，佢有时呢就时间长啊，咁有时呢就或者要出货啊，行开行埋啊，咁有时或者要见下啲客啊，咁样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间㗎嘛。
1: 其實除了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呢？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
3: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無人俾我哋處理，
4: 係
3: 都兩個 keep 有
4: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3: 我都唔緊要。
4: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因為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落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嘅運動。
1: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我而家開12點。就收8點半，咁但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0: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普興戲院嗰邊啊喺呢個觀沖嗰邊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廈嗰邊啊，夾埋好多間嘅，但係咧而家冇曬啦，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那個。經營有啲困難啦，
1: 接到手先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佢做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我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難聽啲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0: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啦，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1: 爸爸性格佢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就第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我爸爸。真嘅，真心嘅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让美伊谈判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美方已抵达谈判现场，伊朗也已启程前往。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否认，称无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海峡。俄罗斯表示，鉴于多个城市遭受袭击，俄方对乌克兰的回应将不再受约束，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0: 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进伊美谈判进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提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超过1700万吨石油，而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了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瑞士方面积极筹备美伊谈判，而美国和伊朗对谈判条件始终是各执一词，双方迟迟未能坐上谈判桌。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事也为谈判增添了变数。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布的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与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1到2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 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就是在波尔士多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现在呢，美伊谈判的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如果黎巴嫩的局势现在降温了，那美伊谈判呢，应该在很快就会在瑞士举行。未来60天呢，也是在考验美国和伊朗，也是在考验以色列，就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三方之间，他们呢究竟是如何能够来进行斡旋博弈？然后呢，美国是否能够控制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加沙的局势？这不是伊朗强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反对派也在强调，半官方塔斯提姆通讯社也有亲近革命卫队的媒体强调，现在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伊朗不应该去和美国特使会面。
0: 以色列媒体20日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将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予以强烈的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的事务。
1: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3: وتفصيل اكثر يكون الظروف شوي اهدى، اليوم عندنا اكثر من 1,400,000 نازح داخل لبنان، ف وكل عدد سكانها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ه كثير كبيره هناك، وما في افق لحل الموضوع ا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ا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اعتقد انه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1: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4: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5: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基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残砖碎瓦。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而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袭，俄方对基辅的回应将不再受到任何规则的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式，没有终点。我们一会儿见。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5: We don't mind, the 老板也会说半价给我们半价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6: 以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特朗普加码绞杀古巴，谈判还是开战？
7: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front an incredible quagmire if it tried to invade Cuba. So I think that i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military would do that, especially while it's engaged in Iran.
3: 古巴会是下一个委内瑞拉吗？
8: Do you believ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Cuba was a goal?
7: Venezuela was really the sideshow in the cas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ly being Cuba.
3: 美国古巴问题专家、美利坚大学荣休教授菲利普·布伦纳，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翻回来。上任即将满四年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香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和

0: 打破利益分离的决心。
1: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是任重道远，改革是一个进行式来的，真的没有一个终点的。
0: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1: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都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0: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3: 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4: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之震撼，非常之我觉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觉得我哋国家嘅军事同埋祖国嘅强大咯。
3: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5: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3: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岗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台北市长九安20日与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九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九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区选战拍摄形象照，而针对陆委会传出将对饶庆龄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九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庆龄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要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湾市近期强降水后出现淹水情况，解完表示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端午假期，来自广西阳朔等南方地区的多支龙舟表演队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让不常见到龙舟的北方市民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6: 36张竹筏首尾相连，通体布满金色灯带，拼接成一条240米的水上金龙，4米高，飞蚁采扎龙头，昂首向前。在筏工们的默契配合下，金色巨龙在水面蜿蜒前行，龙身随水波自然起伏摆动，气势十足。这是广西阳朔金龙巡游首次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为北京市民带来独特的端午体验。
7: 第一感觉很浪漫，然后第二感觉就很叹服。就是被这个老祖宗的审美，就是。

0: 一次一次探访，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么高级。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家和万事兴啊，包括人家说所谓的安康，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1: 免费的看到这么一场精彩的表演，觉得很幸运，然后觉真的感觉到祖国的强大，然后感觉到了这个，我们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在这样一个盛世中华，觉得特别的荣耀。
2: 这次能来我们北京，来到我们通州这里的这个大运河，我们的千年的一个历史，能结合我们的广西桂林的一个我们的阳朔金龙巡游的一个飞翼表演，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3: 除了金龙巡游，北京市还邀请了岭南龙舟队来到大运河表演。数十米的龙舟在几十名划手的桨下格外乖巧，原地漂移、跪姿划桨、对冲急停，各种炫技动作让北方民众也能感受到水上 F1 的魅力。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此外，正值毕业季，北京多家景区、民宿还为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4: 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5: 据北京警方通报，内地艺人黄子韬因违例泊车及变更车身颜色未有备案，遭行政处罚。近日，民众举报一辆挂有外部车牌的私家车在朝阳区围泊，相关画面引发网络热议，话题黄子韬徐艺洋开超跑出门违停更一度登上热搜。而黄子韬工作室随即发致歉声明，表示黄子韬已深刻认识到错误，并接受交警教育，缴纳罚款，还强调涉事车辆未经非法改装，仅变更了车身颜色，未有备案，只是工作人员疏忽，已安排尽快补办备案，确保车辆合规，又呼吁公众勿将改色未备案混淆为非法改装，传播不实信息。回来香港，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来港为这届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担任主理嘉宾。首次观看龙舟比赛的谷爱凌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大赞香港是文化桥梁。
6: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等于已经是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运动相关的活动是有特殊意义的。
5: 早前传出婚讯的艺人杨明与庄思明出席聚集宣传活动，将于今年8月2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婚礼的他们受访时透露，吉隆坡举行完婚礼之后会在于香港举行派对。
7: 我们在吉隆坡搞
8: 的，反而香港就再下一步先咁样，香港就可能真的搞一个大 party 咁，因为始终香港好多人要邀请。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里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1: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2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这个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啊，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3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17、18号恰恰是G7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拥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啊，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那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依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 之所以有啊，这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性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导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长的远程啊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啊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它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2: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就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平票供应95号成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是要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打击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到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宫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极其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向极其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2: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啊，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S-400，甚至还有 S-500 啊。这样，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啊，可以说是部署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

0: 布只有像铠甲啊，包括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啊，还有把电子战系统啊，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啊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在这个做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自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是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头。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性，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啊，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啊，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休斯顿啊，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1: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0: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是分散式、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这，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种这个军工生产体系，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包括这个在喀山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能找不到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包括奥德萨、利沃夫这个包括切尔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 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冬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的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袭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0: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会议上的一些诉求。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自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啊，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啊，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在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啊，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啊，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0: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啊，甚至呢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了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攻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就要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1: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 啊。欧洲啊，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啊，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啊左右的钱，要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啊，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第二呢，就是要这个10亿美元呢，大概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啊。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一个。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较重要的军事目标啊、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啊，包括 FP-1、FP-5等这种中远程的、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可能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or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
1: 早
2: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做派之王，六月三十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论播报，我是李科夫。请您关注，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日据报已抵达瑞士，而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动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和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3: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ا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

0: 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2: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3: وكلعت سكانها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ة كتير كبيرة هناك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نحن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2: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4: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2: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 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5: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滕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农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You
6: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7: I'm sorry, but
6: so.
7: I have to
6: Wait,
7: make a
6: I'm,
7: point.
6: I'm
7: I have to make
6: now.
7: a point of
6: no,
7: order.
6: You will be quiet
7: because this
6: I'm
7: is what the chair
6: now.
7: should be doing.
6: You spoke,
7: I make
6: now
7: a point
6: I speak.
7: of order. They
6: you
7: should
6: spoke,
7: not be personal.
6: Now I speak. Shame
7: it should
6: on
7: not
6: you.
7: be personal.
0: 达农随后又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 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设限。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8: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军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0: 凤凰行天下。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 链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9: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

0: 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啊做好准备。
0: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0: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

0: 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正名，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巴基斯坦警方20日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训练。
3: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0: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1: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首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陶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 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 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 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2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20日据报已抵达瑞士，而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动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提普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和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3: خب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2: 凤卫视郑凯里穆森荷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

0: 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3: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4: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5: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第四届练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7: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8: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7: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8: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7: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吉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两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证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巴基斯坦警方20日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训练。
3: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 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3: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二十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五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他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案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周日五星影院。
5: How that road going? With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3: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日据报已抵达瑞士，而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动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他们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和美方

0: 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
1: 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 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4: 特朗普称在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3: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وتفصيل
5: أكثر يكون الظروف شوي أهدى اليوم عنا أكثر من 1,400,000 نازح داخل لبنان، فا وكل عدد سكانه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ة كتير كبيرة هناك، وما في أفق ل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ا.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4: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6: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4: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7: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 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隆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8: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9: I'm sorry, but
8: so,
9: I have to make
8: wait,
9: a point.
8: I'm
9: I have to make
8: now.
9: a point of
8: no,
9: order
8: you will be quiet
9: because
8: this
9: is what the chair
8: now.
9: Should be doing.
8: You spoke,
9: I make
8: now
9: a point
8: I
9: of order. They
8: you
9: should
8: spoke,
9: not be personal.
8: Now
9: it should
8: you.
9: Not be personal.
8: You,
9: I'm
8: sorry.
9: We
8: know why you took this position.
1: 达隆随后又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隆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
0: 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设限。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2: 上回山展呢，大家好，金饼蛋呢。
1: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3: 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4: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6: 事发的时候，
5: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第4届练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8: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9: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8: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9: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8: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齐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

0: 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证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0,000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巴基斯坦警方20日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训练。
3: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3: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

0: 动物园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 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它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 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 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

0: 为家人终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噶。
1: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很
1: 你
0: 高
1: 怎么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三九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九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
1: 对
0: 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
1: 对，
0: 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要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上一段，就是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
1: 对，
0: 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出于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

0: 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加剂，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1: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0: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苏世民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咨询的。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会比以前要确实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1: 人才输送，
0: 人才输送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1: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0: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1: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0: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
1: 哇，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0: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七七级啊，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考进 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在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交流。
1: 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0: 坦率地讲，这个也稍微有点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1: ，OK，
0: 就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性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斯莱马赫，都是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1: 你说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着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发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不少学生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鼓励学生放下手机与真人相处。
1: 我知道上纽大它的招生的方式是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大概1:1吧。
0: 啊，对。啊，理论上是这个51:49%。
1: 49%。
0: 中国学生稍多一点，每年都有500个学生出去，主要是到纽约。我们希望有500个同学能进来。
1: 在新冠之后，国际学生到中国内地来已经是少了很多，好像大概
0: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1: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因为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0: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也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就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1: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哦，比如说
0: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1: 对，
0: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 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 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1: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0: 看高中的成绩，高你提交的这个申请。

0: 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相当于面试。
1: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0: 我看过，对，我看过。
1: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0: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一二三四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1: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也觉得优秀，他不适合？
0: 人家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1: 你先主动那一步，
0: 对，
1: 我才能支持你。
0: 对，
1: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0: 有。
1: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0: 都有。
1: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0: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对，是鼓励那个
1: 交流。
0: 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了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1: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0: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区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去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1: 了，对，找中国同学，
0: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1: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0: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中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1: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0: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1: 对，有的时候哈，就有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0: 是
1: 最好的教育，
0: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1: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生活的态度，
2: 对，
0: 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的，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文化习惯啊，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纽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
2: 对，
1: 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共鸣，胸怀 全球的 agriculture

0: 对于这，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每个小老师
1: 要去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啊，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最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礼拜？
0: 对，
1: 是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所以是选修的，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AI 伴读 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来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 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他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
1: 提
0: 问
1: 题。
0: 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未来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 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2: 对对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是
1: 上纽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其实不光是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谈判外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20日据报已抵达瑞士，而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动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和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

0: 制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表示，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1: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2: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ه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1: فوان ویشی چن کالی موسن تقلیم باداد.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四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两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00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 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媒二十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4: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5: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4: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6: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4: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7: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农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8: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9: I'm sorry, but
8: so,
9: I have to
8: wait,
9: make a point.
8: I
9: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8: no,
9: order.
8: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9: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8: You spoke,
9: I make
8: now
9: a point of order. They
8: you
9: should
8: spoke,
9: not be personal.
8: Now I speak.
9: It
8: Shame
9: should not
8: you.
9: Be personal.
8: You,
9: I'm sorry.
0: 达农随后要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设限。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10: 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1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1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1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这场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一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所以媒体普遍把它视作李在明的终极期中考试。我兴致勃勃来到了考场，到了考场，考官说：“哎呀，罚到你这儿，卷子发完了。”所以我觉得有三种自保的方式劝烟啊。第一种示弱，就哎不好意思，我哮喘。
10: 估计不止年份原将5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4届练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6: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7: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啊做好准备。
16: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7: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6: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吉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

0: 泽连斯基五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拉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1: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0: 涡轮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涡轮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奈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巴基斯坦警方20日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贾米蒂省展开了2期突击科目训练。
3: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4: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3: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他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 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两宗。

0: 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 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令播报，我是李科夫。请您关注，美伊谈判未如期在19日举行，各方称仍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0日据报已抵达瑞士，而伊朗媒体20日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进行访问，并同伊朗的高层磋商，推动伊美谈判进展。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指，美伊谈判美方代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名关键调解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也已于19号抵达瑞士。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马什哈德，之后前去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表示，纳克维在德黑兰期间分别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高级别磋商，以推进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弥合余下的分歧。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启程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并将拜会埃及总统塞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方面较早时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此计划仍可能出现变数。据报，阿拉格奇19号向几位对等外交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的因素。伊朗外交部表示，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朗副外长哈迪卜扎德表示，如果美国真心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包括确保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否则黎巴嫩以至整个地区无法和平和维持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和美方进行讨论。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赫马蒂。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与伊朗的谈判现场，他自己或将在接下来几天前往瑞士，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是美国的职责，希望美国尽快采取措施，避免谅解备忘录陷入困境。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对以色列持续轰炸黎巴嫩南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美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迫使盟友停火，否则谅解备忘录会陷入困境。
3: ما به تعهداتمون پایبند بودیم. طرف مقابل موظف بوده که متحدینش رو مشخص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به توقف آتش در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شاهد هستیم که به وظایفشون عمل نکردن و این نقض صریح تفاهم آتش بس به حساب میاد و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سته است، یک پکیج است. ولذا اگر جزئی از این تفاهم ها، جزئی از این تعهدات اجرا نشه، کلی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میشه. به ویژه وقتی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که بند یک تفاهم مهمترین بخش از اون هست. و از این جهت خب طرف مقابل باید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اتخاذ بکن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2: فوانویشی، چنکالی موسن، تهران بادا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的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1: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民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5: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6: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农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7: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8: I'm sorry, but
7: so,
8: I have to
7: wait,
8: make a point.
7: I
8: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7: No, you will be quiet
8: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chair
7: now.
8: Should be doing.
7: You spoke,
8: I make
7: now
8: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7: spoke,
8: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7: You,
8: I'm sorry.
0: 达农随后要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设限。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13: We don't ask, the owner will say, "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14: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啊，就顺顺利利。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链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5: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16: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5: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16: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5: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齐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两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证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0: Ch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
2: 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奈弗洛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作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仪式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巴基斯坦警方20日消息。 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新闻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亡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 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 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
4: 加米地省展开了2栖突击科目训练。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5: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3: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 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 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他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 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 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幾句說話去形容爸爸，我覺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為佢真係十項全能，煮嘢食啦，室內設計啦，裝修啦，獨木舟啦，唱歌。我覺得由細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係覺得我好古怪，一直都係一個怪人啫喎，咁又係一個怪嘅爸爸咯。
2: 我就非常喜歡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油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車上去嘅。
1: 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呢度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咁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點。
2: 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噶啦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2004年，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噶啦。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擺加啲，嗰度咁咧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可能佢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是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2: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走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2: 全年如果我話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齊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不同的地方，在我眼中不是去玩的，因為每次我們都是有很多有血有淚的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到大會不是去帶我去一些很舒服的旅行，而是去闖蕩不同的地方。我想印象最深的旅行應該是2009年的台灣單車環島。因為那時候我只有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預證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即係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2: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od 嘅。當我個 mood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是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 我係咩都得
2: 嘅。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十二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嚟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同環境，呢、這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2: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啦，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啦。
1: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想不起，但是很得意有五個不同的廳，即是飯廳。我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地方吃飯，跟我來看看這個，這個是我叫做印度廳的一個飯廳，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這張桌子你看到這麼大張，其實它是很重很重的實木做的，其實它是其中在印度一個大宅的門。另外呢，這個呢是我自己個人很深愛的一套手畫花的瓷器，就在希臘的雅典那裡，一個作家他手繪來，很漂亮。過來這邊看一看，這塊鏡子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你雖然現在看到它的鏡子，其實它是印度一個又是很多年前，大概80年前的一個大宅裏面的一個窗來的，它挑了這個地方，我就變成了一塊鏡。
2: 我想我的設計風格就是我盡量避免在吃飯的地方會有電視的，就是好像電視撈飯那樣，就看著電視，就其實你吃什麼都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1: 這間房很有趣，我叫它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呢張咁嘅台嘅四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牀俾佢嗰四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20多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這個呢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那樣，一個披薩爐那樣。但是呢，因為我覺得這間屋呢很有地中海的氣氛，我就覺得啊，我望到這個環境很適合有一個這些爐。我其實就自己是親手製作的，相當難做，有五層不同的物料造成的。所以呢，它無論個爐裏面呢燒到幾百度好了，有300多度的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嘅咋。
0: 我覺得一家人食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啊！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1: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的，咁都是我手做的，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是這個，咁我都可以跟大家講，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是這個下邊梅窩呢個海灘度攞上嚟。
0: 我覺得爸爸是非常喜歡煮嘢食，我想佢都是頭幾個興趣嚟嘅，即係煮嘢食。咁佢有冇教我煮嘢食咧？其實我覺得是冇嘅。煮嘢食方面，我覺得是一種 sense 係喺爸爸度嚟嘅，即係我會成日observe 睇佢啲點樣煮啊，加咗啲咩啊，跟住再去試食啊咁樣，即係爸爸從來都唔抗拒入廚房嘛，咁所以我就會一直喺佢隔離喺度睇佢煮嘢食。
2: 可能會同我爸爸有關係嘅，因為佢個教育嘅方式都係咁樣，即係會佢唔會令到我咩都叫做啊，我帶住你即刻要做，你就要去做，唔會咁嘅，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1: 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我細個嘅時間咧。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去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 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0: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即係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到，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
3: Yes,
4: 好呀。
3: 耶、yep. ！
4: 香都好舒服啊，好人，好頂胃啊都。
0: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2: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0: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嗰度，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我哋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2: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嚇，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2: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0: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嗱，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依家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揀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嘅，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的關係很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讀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72年至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刻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就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樓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琴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做琴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琴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2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琴呢樓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覺得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18-19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七日啦。咁就一路1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佢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你無論在外面就打工也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點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費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0: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七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時間。
1: 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齊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但好心痛嘅，見到佢即係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想同佢講，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食咩咧？
3: 青椒炒米啊。
0: 我哋 share 啦，不如 share 一個 share 好
3: 嗎？
0: 得。其實做呢行真係好困身，買飯啦而家。青椒米。係啊。冬奶茶小甜。
1: 我咧就有時都要翻嚟頂下檔啦。佢有時咧就時間長啊，咁啊有時咧就或者要去出貨啊，行開行埋啊，咁有時或者要見下啲客啊咁樣，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間噶嘛。
0: 其實除了新貨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貨翻嚟嘅。咁點解會收多二手貨呢？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紀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貨，咁想減啲存貨都有。
4: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門俾我哋處理，
5: 係
4: 都兩個 keep 有
5: 26咯，暫時我仲有幾盒未拎過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邊。
4: 我都唔緊要。
5: 嗰一陣行過再過嚟咯，係啊，我攞埋過嚟咯。呢類鋪頭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難經營，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想支持佢哋繼續去經營下去啦。咁同埋就係因為砌模型其實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咧，無論俾大人小朋友咧一個專注力啦，但係起碼唔好睇部手機先幾個鐘。咁呢個係非常好的運動。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很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12點就收8點半。咁但係其實基本上6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1: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鋪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係啊，以前喺普興戲院嗰邊啊，喺呢個官涌嗰邊啊， 咁啊就喺立信大厦嗰边啊，夹埋好多间嘅，但系咧而家冇晒啦，系啊，因为点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个经营有啲困难啦。
0: 接咗手续好大压力嘅，因为佢毕竟佢做咗几十年啦，咁有个历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时间，我可能真系搞唔掂啦，或者做唔住啦，咁嗱，听你讲句真系千夫所指啊，真系。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1: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個做阿爸嗰、那個。心係點咧？咁我亦都知道做個仔個心態係點樣啦。咁其實大家咧就係即係不言而喻啦。
0: 爸爸性格佢比較內斂啲嘅，咁好多嘢都唔講出嚟嘅，即係佢乜嘢都收埋，自己頂曬啦。咁但係佢個人就冇得頂嘅，好 nice 嘅。對我就好 nice 啦，對啲朋友啦，對親戚啦，對客人都好 nice 嘅。我實講一句説話啫，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教翻佢做我爸爸，真嘅，真心嘅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力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3: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5: Severe debt.
6: Debt.
7: 915 million naira.
8: What?
3: 有人同行。
9: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3: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این صورت خب کلیت تفاهم دچار مشکل خواهد شد.
1: 凤凰卫视郑开李木森，荷兰报道。 据伊朗塔斯利姆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表示，当天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 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 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在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一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
2: 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 黎南部巴黎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 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 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 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4: فوكلات سكانها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ة كتير كبيرة هناك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0: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1: 非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2: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هش رغم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ال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3: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滕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农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5: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6: I'm sorry, but
5: so,
6: I have to
5: wait,
6: make a point.
5: I'm
6: have to make
5: now.
6: A point of
5: no,
6: order.
5: You will be quiet
6: because this is what
5: I'm
6: the chair
5: now.
6: Should be doing.
5: You spoke,
6: I make
5: now
6: a point of order. They
5: you
6: should
5: spoke,
6: not be personal.
5: Now I speak.
6: It should not
5: you.
6: Be personal.
4: 达农随后又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 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撤线。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 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练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练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练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2: 本届练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练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练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吉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证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

0: 造成七人死亡、三人受伤。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简易的遥控爆炸装置攻击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一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20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两栖突击科目训练。
1: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2: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1: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20日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5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他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2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1: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这次袭击规模多大，范围多广，对俄方造成了怎样的损失？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三天内第二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为何不断袭击这家炼油厂？遭袭后，莫斯科四大民航机场临时管制，数百航班取消延误，无人机残骸砸中居民楼、购物中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民众心理带来了怎样的恐慌？在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饱和打击后，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时公开谈及对莫斯科的打击行动。泽连斯基大肆谈论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是何意图，他又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哪些诉求？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袭击哈被俄方定性为两年以来针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了，而且呢，从莫斯科到布良斯克还有罗斯托夫多个州几乎是同时遭袭，画面呢确实令人震撼。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另外呢，当时普京总统呢是正在喀山出席俄罗斯东盟峰会的，所以在您看来，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专门挑这个时间窗口动手？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无人机攻击可以称之为饱和攻击啊。从这个俄方公布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次乌克兰一共啊，这个派遣了接近1000架的远程无人机进行对俄罗斯全境的攻击，其中到莫斯科大概接近200架的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如此大规模的饱和攻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非常严密的3层的防空网啊，可以说呢是远中近三个层次啊，对莫斯科进行铁桶式的这种防御，被称之为空中堡垒。但是事实上，在饱和攻击面前，空中堡垒确实发挥作用有效啊，接近200架的无人机飞行了超过600-700公里，抵达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然后呢，包括对俄境内的攻击，这种远程无人攻击的打击啊，确实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种压力。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莫斯科这个3层的防空网啊，在200架远程无人机的这种压力之下，是被击穿了啊。特别是大量在互联网传播的关于莫斯科市上空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慢低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的这样一些包括拦截的一些视频啊，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被轰炸以后呢，整个浓烟笼罩了半个城市啊，虽然很快被灭火了，没问题了， 但是事实上它所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个冲击是巨大的。那当然我觉得饱和攻击啊，说白了就是以瞬时间啊，以这个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以来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和政治目标。第二就是我们看到啊，乌克兰在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啊，17、18号恰恰是G7 峰会啊，同时呢俄罗斯也在跟东盟举行这个双边的这种峰会啊，可以说这在一个外交上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乌克兰选择使用远程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实际上就是要吸引眼球啊，证明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拥有反制能力。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从军事、经济啊，包括综合国力方面，确实是属于碾压乌克兰。那但是好在呢，我们看到有西方啊、北约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乌克兰呢跟俄罗斯仍然在掰手腕，是僵持战，是拉锯战，是消耗战。但随着西方的援助的不断的这个到来，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在军工生产能力上有了一个量级啊，就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我们知道，之所以有啊，第一天发动这个1000多架的这个远程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产能是几何型的增长。我们知道，2024年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生产每年200万架，2025年到了400万架，2026年预计啊，它的无人机产量有可能超过600万架。那么远程无人机啊，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人的这个操控的，就或者是有人操控的这个远程导弹啊。比如说这次攻击莫斯科的这个远程无人机，就叫柳 T 啊，它的这个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300到1500公里，而且携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爆炸物，这个 TNT 的这个导炸弹啊，这个有两型吧，至少它有40到50公斤的 TNT， 还有一种是可以携带150公斤的这个炸弹。那你可以想到，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无人机了，是一种大型长长的远程轰炸机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这种恐慌啊，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次打击目标的选择，其中莫斯科的一家炼油厂储油罐爆炸的画面在网上传得很广，而且这也是它3天内第二次遇袭。乌克兰为什么对这家炼油厂如此执着呢？反复打击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算计？还有呢，本轮袭击整体上都瞄准了哪些类型的设施？
2: 的确，莫斯科炼油厂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源目标，也是一个战略目标。莫斯科炼油厂呢，它供给了几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约60%到70%的这个成品油，而且呢，对这个俄罗斯莫斯科是及其欧洲部分的这种航空燃油的供应，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打击这个炼油厂一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成品油供应，特别是首都莫斯科的成品油供应。我们都知道，最近从3月份以来，乌克兰重点打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能源设施、输油管线以及炼油厂，导致了克里米亚等地这个前两天我们在媒体也说过它出现了成品油供应紧张，平票供应95号汽油。那现在对莫斯科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呢，实际上首先要这个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国民经济啊，打击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啊，打击航天航空以及军方的这些成品油供应。第二呢，就是想到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效应。我们知道莫斯科的炼油厂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15公里在航空上基本上是一步飞行时间可能就几分钟。那从攻击炼油厂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暴露出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那么浓烟升起，笼罩了几乎半个城市，而且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莫斯科都不安全了，那俄罗斯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以见得这次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很大目的就是要震撼或者说挑起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政治和安全压力。如果莫斯科被常态化的攻击，特别是当浓烟在莫斯科升起以后，我想对克宫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会给俄军方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如何保障这个俄罗斯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要变成俄乌两国的全面战争？我觉得这是两国领导人和军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那第三点呢，我想攻击这个莫斯科炼油厂实际上也是给西方人看的。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向西方鼓吹，说只要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就有可能把俄罗斯拖垮。那这次G7峰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钱，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地向下及其领导人去游说说是要增加更多的军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通过打击莫斯科炼油厂通过这个在媒体，然后在这个制造出这样一些声音制造出这样一些画面，然后上给西方盟友看甚至特别是要给特朗普看只要是这个西方的对乌克兰的军援不停，装备不停，乌克兰就有可能迫使俄罗斯改变他的谈判立场。
0: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向来呢是以多层和密度大著称的，但这次在无人机蜂群面前似乎暴露了一些漏洞。从防御方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这套体系为什么会失灵？反过来看，这又表明了乌克兰目前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到达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今后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会不会改变一种战争的态势？那对于这个莫斯科民众的心理影响又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您怎么来看？
2: 首先看了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它本身在防空反导系统上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装备比如说它现在的这个 S-300、S-400 甚至还有 S-500 在莫斯科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以呢这个反导系统可以说是布置最为密集的。同时在莫斯科的重要的一些关键目标上还布置有像铠甲包括

0: 这样一些这个，还有包括山毛榉这样的一些中程的、近程的防空的武器啊，还有包括电子战系统啊，用于干扰无人机。但是现在的无人机技术是这个更新非常快，远超于现在俄军的这种传统的防空的体系的这种体系。比如说，我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的这个重型的轰炸无人机，它实际上在早期或中段，它是依赖于 GPS， 依赖于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但是到了后期，也就是接近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通信系统的，是靠惯性导航、卫星导航，甚至可能是按照这个图像导航来进行飞行的。那它有甚至有是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在里的。如果所以呢，这种传统的这个电子干扰实际上对这个末段飞行的重型的无人机是影响是不大的了啊，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反无人机防电子干扰的这样一些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多啊，你再强大的防空系统，它也是对这个一般的零星的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是饱和攻击的话，那么包括美国的宙斯盾啊，这它对应付饱和攻击实际上是不能做到100%拦截的。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莫斯科上空出现的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漏网之鱼。可以见得啊，就是饱和攻击使得俄罗斯的传统的这种防空网啊是难以应付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防空装备啊，反导装备拦截装备是应对传统的导弹和飞机的，在应对无人机方面还不是适应的。第三点就是俄罗斯现在呢，就是对于发动这么大袭击，实际上是没有预期的。因为乌克兰以往的无人机攻击，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够抵达莫斯科的只有十几架飞机，多了可能也就20多架飞机，但如此197架从多个方向来攻击莫斯科，确实也超出了俄军以及莫斯科俄罗斯防空网的一些预期，这也使得现在俄罗斯老百姓对安全明显的这种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饱和无人机攻击呢，也使得现在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军事的压力。如果按这样一个逻辑发展下去呢，俄乌正面战场上是僵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的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可能老百姓再无法过以前的这种安稳日子了。
1: 那看到普京总统呢，是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一些目标展开密集打击。那您分析，结合这次袭击的规模和象征意义啊，您预判俄军接下来可能会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报复呢？
0: 的确，这次的打无人机攻击啊，确实让俄罗斯颜面很尴尬啊，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所以俄军以及俄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啊，都在喊话说要坚决的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但是还是要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啊是分散式、分布式的，可以说无人机这个生产的车间是被分散到各个的这个家庭作坊里。不是在统一的这个工厂进行生产，零部件呢从国外进口之后呢，它就会组装在小的这个作坊这，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打重大的这个军工厂，不能去找不到乌克兰的这大型的这个军工生产体系，不像俄罗斯，你看我很多，比如说切巴克萨雷的这些导弹的这些电子厂啊，包括这个在喀山啊，再包括在乌拉尔的一些军工厂，它都是这个大型的军事设施，但乌克兰确实可能找不到打大炮、打蚊子，你可以效果很差。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作为报复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对基辅啊，对这个切尔尼戈夫啊，包括奥德萨、利沃夫啊，这个包括切尔文尼察等一系列的大城市的重要的发电厂进行打击。那通过打击它的基础设施来限制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产能，所以说呢俄罗斯是报复是有的，但是效果有待观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现在俄罗斯仍然在保持克制，虽然乌克兰在莫斯科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是莫斯科仍然保持在克制俄罗斯认为呢，如果真的要升级战争，可能会引发俄乌冲突失控，会引发俄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这都是各方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俄罗斯说要进行激烈的报复，但是我认为这个报复

0: 还是在一种克制的这种啊条件之下进行的。俄乌啊，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啊，我们会经常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啊，轰炸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年冬天啊，对于俄乌两国社会来说，注定是一个困难的冬天。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获40亿美元军援。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3: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4: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5: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6: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与会期间，泽连斯基就反导系统建设、对乌防空援助等多项议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当天抵达会场时向媒体表示，本次会议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乌克兰防空系统供给、北约军援项目推进以及欧洲反导系统构建等。随后，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会晤各方官员并合影留念。在会议发言中，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签署反导能力建设相关协议。他并强调，乌方当前迫切需要无人机等军事作战装备。目前已有15个北约成员国与乌开展无人机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同时呼吁欧洲与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需覆盖俄罗斯国防工业、能源及多个领域，以此推动战事终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 我们看到，就在这个乌军发动无人机饱和打击后不久呢，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的时候，是公开高调的认领了这次行动。那这种刻意将远程袭俄摆在台面上的做法，是不是也在把它当作向西方索要更多这个武器的筹码呢？根据您的观察，泽连斯基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哪些诉求？
0: 的确，这次的莫斯科攻击很显然是在配合泽连斯基一系列的外交动作，包括在 G7 峰会上以及这个北约援乌啊会议上的一些诉求。可首先呢，应该证明是乌克兰的实力。我们都知道，关于乌克兰崩溃了呀，在欧洲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欧洲国家甚至认为，持续的消耗战最先垮下的、倒下的可能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其二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此啊争取更多的军援，证明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种军援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都知道，欧洲过去是单纯的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啊，提供技术支持，现在是联合生产，也就是欧洲提供 红技术关键的芯片而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这样呢它的生产效率和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事实上现在呢关于无人机方面就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在，就是我们讲到的荷兰模式，由荷兰掏钱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无人机生产，最后呢它会又便宜啊又多又快，总之呢就是乌克兰希望呢欧洲能够延续这样一个模式。第三呢就是希望呢引进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的弹药啊，现在乌克兰缺的是弹药啊，特别是这个远程防空的方面，那乌克兰确实是从美国单纯的要等美国个军工厂生产确实来等不及，所以呢欧洲现在不断在游说美国进行相互的这样一种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的模式。那第四点呢我想呢就是乌克兰跟欧洲在讨论要建立未来的军工联合生产体系。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就是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计划，但是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它的效率非常低用欧洲自某些政治家的话说，就是欧洲官僚主义横行使得他们现在无论是在这个155毫米的这个炮弹的生产这个计划上，还是在这些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这个新装备的生产上，都是动作缓慢，而乌克兰恰恰是反应迅速，所以欧洲现在开始跟乌克兰联合，特别是德国，他将他的某些技术跟乌克兰进行结合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以满足未来欧洲自身防务的需求。所以说呢，泽连斯基这一次欧洲之行配合莫斯科的这种空袭实际让我们看到就莫斯科的这种空袭行动让这个欧洲国家看到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3: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那看到呢是泽连斯基是主动披露了他在这期会议上跟特朗普会谈的内容，并且呢引用了特朗普的话说正在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求俄罗斯结束战争。您认为泽连斯基选择在此时主动爆料密会内幕是什么样的用意？从这一表态来看，特朗普对于俄乌问题的真实立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他会怎样改写当前的局势呢？
0: 应该说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甚至上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这个立场都会有些出入。但是最近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对于俄乌战场的这种认识可能有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上，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首先呢就是乌克兰能不能让俄罗斯改变立场。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目标的打击，确实让俄罗斯面临了一定的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就是改变克工的这些基本立场，我觉得这就要需要观察。第二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对待俄乌和谈问题上仍然坚持美国优先。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讲呢，他仍然是中东优于乌克兰。所以呢虽然特朗普听进去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国家的一些看法，但他未必就会落实到行动中。但是泽连斯基公开这个谈话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听的，也是说给美国的建制派听的，就认为呢现在形势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伸手提出更多的这种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以增强乌克兰在俄乌和谈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率。
13: 那么还关注到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一系列施压，看起来立即就收到了效果。与会多国当场是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所以呢，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亿美元具体撬动了哪些新的装备和新的这个支持？在当前的战局下，这些军援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40亿美元确实对乌克兰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一年的这个军费只有500多亿美元他想在面对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军事对手的话，他确实有很多很多困难，有很多很多这个短板欧洲这和北约国家在向乌克兰提供的这40亿美元呢，实际上就是要给乌克兰应急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在无人机产能上接近700万，但事实上呢，它的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它交付的规模可能大概只有40%到50%的产能，也就是说大概350万到400万的这样一个产能，是因为没钱。因为即便是在乌克兰生产它的这个零部件还有关键的芯片也需要外购，那这也就意味着没钱就没有军火，就没有弹药。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首先是要给乌克兰这个10亿美元左右的钱，用于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机来增强它对俄罗斯的军事反制能力。 第二呢，就是要啊，这个十亿美元呢，大概

0: 有一部分的钱呢，还要用于啊，就是联合生产导弹。啊，导弹呢是在远程打击，特别是对战略目标的打击上，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携带的只有40-50公斤的这个弹药，啊，多了可能大概就是100多公斤，但是一个导弹可以携带它一个它的这个作战部吧，可以是400到500公斤的这个TNT 炸药爆炸量。那它对于这个战略的就重要的军事目标啊、政治目标来说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毁伤能力。所以呢，欧洲国家在帮助乌克兰联合生产新型导弹啊，包括 FP-1、FP-5等这种中程的这种弹道导弹，这可能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更大一点。第三呢，可能就是联合的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发。因为乌克兰现在呢要应对战场的需求，要生产陆地作战的机器人。我们看到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叫Terminate 的一个新型的综合作战机器人。哇，这是为了替代乌克兰现在战场上兵力不足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方案，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在地面作战，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趋势。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战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未如期举行，各方称仍在协调。以军对离轰炸持续，伊朗要求美国迫使以军停火。伊朗军方宣布已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艘商船通过海峡，运载着超过1700万桶石油。美军继续在相关的区域展开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布的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同时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且以军仍未从黎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职责。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和黎国家通讯社20日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再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黎政府军人员。黎真主党称，以军19号晚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随后又发动空袭。以军又称，黎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发射超过50枚火箭弹。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0号凌晨起对黎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遭袭地点包括奈拜提耶、杰金等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等地多座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报道又指，黎南部巴里什村来自同一家庭的4名成员，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2名子女，在以军袭击中遇难。黎国家通讯社将此描述为一场屠杀。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野蛮袭击，称以方做法旨在阻挠黎巴嫩恢复稳定。黎军方称，以方最新一轮袭击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和黎东部贝卡谷地，一名黎政府军人员在袭击中身亡。此前有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起停火，但黎真主党称，以军当晚又试图向黎南部山区渗透，与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随后又对交战区域发动空袭。黎真主党还说，仍致力于实现停火，但将对以方任何夺取领土或扩大占领的做法予以回应，不会允许以色列在黎境内自由活动。以军方面20号则称，黎真主党过去一夜向位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超过50枚炮弹。以军表示，若黎真主党停止违反停火协议，以黎稳定将可以实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媒20日报道，以色列当局已经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报道称，在同美方协调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撤出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早前，以军据报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后表示，以军致力于遵守停火协议，并将继续消除对以色列和以军部队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可由叙利亚出手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这一提议引发叙利亚可能军事干预黎巴嫩的传言。对此，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明确予以否认，强调叙利亚不会介入黎巴嫩事务。
2: 特朗普称赞沙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并暗示叙利亚可能会协助清除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引发地区争议后，沙拉明确表示拒绝关于叙利亚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
3: وكلات سكانها 4 مليون فعندنا مشكلة كتير كبيرة هناك وما في أفق لي حل الموضوع إلى هذا الوقت طبعا مشاكل سوريا الله يكون بعوننا نحن في ناس لسه بيطرحوا إشاعات عن تدخل سوري في لبنا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أعتقد أن هذا الشيء كمان غير صحيح عم نطرح إيقاف الحرب دائما وأنه تكون في تقوية للمؤسسات
2: 黎真主党曾是遭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专家警告，若强行推动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军队越过边境进驻黎巴嫩，不仅会破坏两国的政局稳定，更可能将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教派暴力冲突。
4: هناك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التي تمنع حصول مثل هذا التدخل، هناك ما هو مرتبط بالداخل السوري سواء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0: الهجرة مرور أكثر من عام وسبعة أشهر على 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سابق، أيضا حالة عدم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ي تعاني منها سوريا، و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ا يوجد اتفاق حول دخول باتجاه لبنان حتى من قبل الفصائل التي كانت تصنف ضمن ردع العدوان في مرحلة معينة.
1: 特朗普的提议在黎巴嫩引发广泛警觉，唤起了黎民众对于过去叙利亚长期干涉其内政的痛苦回忆。黎巴嫩官员也相应表态，强调叙利亚绝不会让自己被卷入黎巴嫩当前的政治与安全摩擦之中。
2: Trump's remarks appear to view Syria as no longer aligned with Hezbollah. However, no indicator that Syria wants to interfere directly in Lebanon. And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Syria to play a role in border security and restrict the militant group's supply rout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19日在纽约的一场会议上，批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帕滕在他所撰写的报告中将以色列列入性暴力黑名单。另一名秘书长特别代表弗雷泽高声打断达农发言，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4: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2: I'm sorry, but
4: so,
2: I have to
4: wait,
2: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4: now.
2: A point of
4: no,
2: order.
4: You will be quiet
2: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4: chair now.
2: Should be doing.
4: You spoke,
2: I make
4: now
2: a point of order. They
4: you
2: should
4: spoke,
2: not be personal.
4: Now
2: it should not
4: you.
2: Be personal.
3: 达农随后要多次要求弗雷泽闭嘴，指以色列是联合国会员国，而弗雷泽只是为联合国工作。达农并要求弗雷泽离场，弗雷泽则坚称联合国。 掌握以色列相关机构，实施性暴力的确凿证据。有媒体形容，两人在联合国会场上这场口角丝毫不顾外交礼节。由于被列入性暴力黑名单，以色列此前已宣布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断绝联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不满乌克兰袭击俄本土，俄方指军事回应将不再撤线。
5: 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6: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7: 美军 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第4届链博会将于22日上午开幕。青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中充分融入了 APEC 元素。链博会开幕前夕，21日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上半年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6: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 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6: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
1: 中国贸促会表示，链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市长齐列霍夫20日表示，当地的一座居民楼当天清晨遭到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一名平民死亡，9人受伤。事发现场不断有伤者被抬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整栋居民楼几乎沦为废墟，遍布断瓦残砖。有居民描述称，听到空袭警报那一刻，轰炸也随之而来，周围的一切迅速垮塌，令人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存储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天之内击落乌军740架无人机和2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门德韦杰夫20日表示，鉴于俄罗斯多个城市遭遇袭击，俄方对乌军事回应将不再受任何规则约束。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的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证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表示，将放弃获颁的波兰国家勋章。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了红线，他指出，对绝大多数波兰民众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人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2: Wobec zgody prezydenta Wołodymyra Zełenskiego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0,000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乌克兰外长塞比加19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指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只会让莫斯科受益，乌方将对此做出回应。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同样批评

0: 载有乘客的私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一公里处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总理夏巴兹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强烈谴责。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与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为而成为武装分子的攻击目标。由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的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日前在菲律宾举行，韩国等国也加入其中。作为此次军演的一部分，韩国与菲律宾参演部队二是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展开了两栖突击科目训练。
1: 演练过程中，菲韩两国参演部队利用冲锋艇实施抢滩登陆，随后又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演练。
2: Purposely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training to improve capability among participants. And for the situation, we are tasked to conduct amphibious raid in order to capture and destroy the enemy and allow the passage of the main amphibious force.
1: 海上勇士合作多国联合军演为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发起，除韩国外，泰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也以观察员国身份也参加了此次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二是在西爪哇省的茂物动物园公开亮相。众多游客当天慕名前来拍摄里奥和母亲胡春亲密互动的画面。目前母子俩每天与大众见面五个小时，而父亲彩桃则待在独立的展示区。同为15岁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2017年9月从中国来到印尼，参与两国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动物园通过人工受精技术让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顺利诞生。他也是过去3年来唯一一只在中国境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2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共检获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且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19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箱内检获约6公斤怀疑是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普吉岛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5公斤大麻花，2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支配。以总理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依然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黎巴嫩称再次遭到美军空袭。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至少4死6伤。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召开紧急危机会议，而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关注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时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

0: 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1: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相关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率团参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提前抵达当地，会见了瑞士外交大臣卡西斯，讨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加强地区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新一轮谈判前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积极斡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等高级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围绕着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即将在瑞士展开实体接触。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瑞士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解读瑞士如何在不确定的外交环境中投入资源，促成对话。
3: 凤凰卫视记者在美伊会面的比尔根山现场采访了瑞士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国家形象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比多，他表示，围绕美伊的面对面接触，瑞士是双方的促进者，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4: La diplomatie et les diplomates font tout ce qu'ils peuvent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physique entre les États-Unis et l'Iran ici pour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accord qui a été signé par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et le président Trump. Là, plus on peut pas faire.Les diplomates sont prêts, la diplomatie est active là-haut au Birkenstock. Les policiers, vous l'avez vu, les militaires suisses sont là pour rendre possible une rencontre.
3: 当记者问及这次会面曾多次推迟并一度悬而未决，瑞士是否承担了过高代价与风险？比多表示，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提出希望瑞士为和平与稳定做出投入。本次安保已经达到了近千人次的规模，这正是瑞士斡旋与善意服务的本质。
4: Un investissement pour celui-là, c'est un investissement pour la paix, pour la stabilisation. C'est pour le monde, c'est pour nous aussi. On a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s intérêts politiques, et il faut qu'on soit prêt. La diplomatie, les bons offices, parfois ça marche, par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il faut y croire, il faut le faire, c'est nécessaire.
3: 他还指出，瑞士希望未来不仅提供场地，也能参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愿意继续为美伊沟通发挥作用。
4: On est des facilitateurs, c'est-à-dire qu'on rend possible ces rencontres-là.Ce qui nous intéresse, évidemment, au-delà de la facilitation et de l'accord qu'on espère possible, en tout cas la mise en œuvre du protocole de l'accord, ce qu'on espère évidemment aussi, c'est pouvoir jouer un rôle dans cette mise en œuvre, parce qu'on a un savoir-faire.
5: 瑞士方面对本台表示，这里仍然提供一个低调而可靠的外交框架，多国外交人员正在现场努力维持对话，下一步就要看有关各方是否能够最终走进这个框架当中。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2: 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的会面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将会进行的已经不只是一次签字或者谈判，而是一场检验美伊双方政治意愿、调解方耐心以及地区局势走向的高压外交测试。继续来看记者从比尔根山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这里终于迎来了美伊见面会谈。几天前，外界还在谈论所谓的签字仪式，随后又改为了开启60天谈判，此后不断推迟，不断调整，一波三折，走到今天，焦点已经不再是美伊双方是否会在瑞士接触，而是如果双方真正进入同一个外交框架，能否在多国调停者的和见证者的面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治姿态。瑞士表示，多国外交人员在现场努力推进对话，而从已知的代表团结构来看， 伊朗方面包括议会议长、外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央行和石油系统负责人，这显示出德黑兰此行并不是为了制造一张和解画面，而是要从安全、金融、石油和制裁等关键问题上要求美方给出实质回应，兑现相关承诺。比尔根山并不是和平仪式的舞台，而更像是一场政治信任的压力测试。大家等待着看着他们是否握手、是否同框，甚至是否公开承认会面并达成若干共识，是否会签署联合声明等等。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次会面背后牵动的是两国政治和地区的实质问题，以及多方斡旋的一些重要承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2: 我们看到，一方面瑞士在积极筹备美伊谈判，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对于谈判条件始终各执一词，这也导致双方迟迟没有能够坐上谈判桌。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事也为这场谈判增添了变数。一起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与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和外长阿拉格奇会面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于伊朗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巴基斯坦呢，现在的此次内政部长前来呢，主要是跟伊朗商讨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的问题。那么伊朗呢，表示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呢，暂时也推迟了前往瑞士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不过呢，根据巴基斯坦的媒体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那么在未来一到两天内呢，伊朗和美国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在瑞士举行。同时呢，瑞士外交部也表示呢，就是在波尔什托根的地点呢依然保留，外交人员都在努力使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保密性，而且呢是能够为这次的美伊进行谈判呢来铺平道路。但是目前呢，就是有消息说，就是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经抵达了瑞士，但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不会去那儿，会不会跟他碰面，还是一个疑问。现在呢，美伊谈判的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如果黎巴嫩的局势现在降温呢，那美伊谈判呢应该在很快就会在瑞士举行。未来60天呢，也是在考验美国和伊朗，也是在考验以色列，就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三方之间，他们呢究竟是如何能够来进行斡旋博弈？然后呢，美国是否能够控制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加沙的局势？这不是伊朗强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反对派也在强调，半官方卡斯蒂姆通讯社有亲近革命卫队的媒体强调，现在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就黎巴嫩没有停火，所以伊朗不应该去和美国特使会面。
2: 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三国的外长20号和美国总统中东事务顾问举行会谈，商讨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会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的地区议题，强调应该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另外，根据埃及外交部早前的公布，埃及外长还将会于2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在开罗举行4方会谈，预料也将会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就在美伊即将举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了波折。伊朗军方称，由于以色列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方决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安全无阻的。印度在同一天透露，有3艘印度邮轮都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以及结束之后都免征通行费，如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美方来收费。
7: 美伊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仅仅3天，马上再起波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 又说美军将继续驻扎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遵守和执行。声明形容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方宣称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0: 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而稀土磁铁出口环比减少了近35%，降到自去年五月份以来的最低。
1: 自今年一月实施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部分稀土和关键矿产持续下滑，其中五月对日出口的主要钨产品及稀土元素迪和特继续为零，对日出口的稀土磁铁为123吨，较上月减少34.6%，降至自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五月对美国及全球整体的稀土磁铁出口量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降幅尤其明显。磁铁是稀土的主要用途之一，广泛用于电动车和工业机械的电机等，特别是高性能磁铁对日本企业的出口许可正变得更难获批。中国商务部表示，出口管制不会影响民用产品。据报，日资企业组成的中国日本商会指出，部分民用产品贸易实际已受影响，要求明确具体执行标准。中方多次重申，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中方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展开“坚毅之龙”大规模实战演练，以提升两军对岛屿防卫的熟练程度。不过呢，日本多地有市民团体和居民抗议，要求停止军演，以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日本及美国共有约50名队员参加了演练的启动仪式。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鸟海成司说，此次演习旨在展示防卫能力，对于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美国第三海军陆战远征旅副司令霍伊尔表示，海军陆战队希望通过演习证明美国将切实肩负日本防卫。坚毅之龙演练始于2021年，今年是第六次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军演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派出9600人参加，主要内容为离岛防卫。演练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及九州、冲绳各地举行。部署在佐贺市驻地的 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首次调往冲绳县宫古岛，以模拟在灾害发生时将伤员从宫古岛运送至美军莆田间机场。不过，此次演习却引起多地市民抗议，担忧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熊本县居民更对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表示担心。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日前也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要求停止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乌军据报20号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中部丘明州的炼油厂，而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扎波罗热地区的一辆汽车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车身布满了弹孔。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20号使用滑翔炸弹发动了有9次袭击，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受伤。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当天对距离2000公里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丘明州炼油厂成功实施了远程无人机袭击。不过，丘明州官员表示，防空系统当天成功击退了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损毁或者人员的伤亡。由于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争议性武装组织乌克兰起义军为部队命名，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在19号宣布撤销此前由波兰官方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乌克兰外长就批评此举是战略错误，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已经将勋章寄回波兰。
2: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日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3: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2: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 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

0: 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自治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波乌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涉及参与1943年至1945年的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人民和军队，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精致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波德纳尔也宣布将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那墨西哥和美国日前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谈判定于7月20号在墨西哥城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期威胁协定对于美国没有好处，美国可能会退出或者不续签。有分析指出，这是为协定前景蒙上了阴影。
2: 第二轮谈判，墨方由经济部长埃伯拉德领衔，美方是贸易代表格里尔主导。谈判聚焦三大方向：产品原产地规则，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的区域含量门槛，农业市场准入补贴与公平竞争，供应链安全与争端解决机制优化。会后，埃伯拉德表示，下一轮谈判将在7月20日举行。
3: Y día 20 de julio tene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siguiente ronda en donde ya vamos a discutir textos y ya contenidos mucho más detallados de lo que hemos venido conversando pues desde marzo, que ustedes recordarán que iniciamos primero conversaciones informales y ahora pues ya rondas formales de revisión.
2: 对墨西哥而言，美墨加协定是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因为约80%出口流向美国，覆盖制造业、农业、电子等关键领域，创造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协定框架下，出口关税大幅减免，投资持续流入。2026年4月，出口同比激增32%，而且政府与企业界立场高度一致，全力保住协定基础，争取更优惠钢铝关税待遇，抵制过度苛刻原产地条件，维护汽车组装产业优势。另外一方面，墨西哥也在寻求加强与欧盟等地区的贸易合作。
4: 特朗普近期再次明确质疑三国协定价值，称美国逆差扩大，制造业岗位外流，墨西哥获利更多。另外也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智能汽车等产品会利用协议漏洞进入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或改为年度审查模式。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关注一下香港零一网站的一则消息，在英国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近日赢得了地方补选，重返英国国会之后，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党内逼宫的巨大压力。根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莫预计呢将会于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宣布辞职，并制定有序下台计划。英国媒体报道指出，斯塔莫近日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以及党内的捐款者进行会谈之后，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他的相位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尽管斯塔莫周末将会在契克斯庄园和妻子维多利亚商讨未来，然后再做最后决定，但是工党高层人士都认为他最早可能在下周一就会发表明确声明。一位和首相关系密切的工党上议院的议员坚称，那斯塔莫不会一走了之，不会在唐宁街十号留下权力真空，而是会出于职责和尊严，有条不紊地慢慢离任。这位朋友说，他认为斯塔莫看清楚了现实，也就是无法阻止混乱，所以只剩下一个选择。他认为斯塔莫已经认识到，为国家和党服务才是斯塔莫应尽的责任。另外一位工党大佬表示，首相现在已经接受了辞职这个现实。

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那救援人员已经将遇害者遗体和伤者转移到了附近医院。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本努地区。袭击者首先使用遥控的简易爆炸装置攻击了一辆载有乘客的4人汽车，随后在距离第一次爆炸地点近1公里处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总理夏巴兹对这次袭击事件做出了强烈的谴责。根据警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当中所有的死伤者都是当地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长期以来因为和安全部队合作开展反叛乱行动而成为了武装分子攻击的目标。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4: We don't lie, 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5: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就顺顺利利。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的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来守备。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那黎巴嫩称再次遭到以军的空袭。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中国五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召开紧急危机会议来应对，而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欢迎回来，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那近日东风17实战演练细节公开，引发关注。
1: 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新型导弹正在起树。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在西北戈壁深处，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军事专家表示，首次看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可见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实战情况复杂，整个发射演练过程有各种干扰因素。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不同作战目标、不同样式，都有不同导弹加以应对。专家同时指出，在实战中，多车齐射对于阵地安全，包括发挥打击效果至关重要。而有弹翼的弹头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和蓝营议员合拍形象照，为年底的地方选战做准备。蒋万安当天还就台湾陆委会拟查处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弃玲一事表达不满，表示要用选票来拒绝民进党伤害农民。蒋万安当天同33位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为年底地方选战拍摄形象照。针对陆委会传出将会对饶弃玲录影参加海峡论坛推广农产品一事进行查处，蒋万安表示无法接受，指出饶弃玲是为农民的生计发声，如果陆委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进行打压，年底就会要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和民进党不应该伤害台湾农民。此外，针对台北市近期的强降雨之后出现淹水的情况，蒋万安称将尽快开展敦北大排治水工程，提高城市防洪排涝的能力。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末举办军营开放日，20号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场参观。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0号起一连2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庄严的升旗仪式正式拉开开放日活动序幕，驻港部队官兵先后向市民展示格斗技术与直升机救援示范。期间下起暴雨仍无阻展示，现场欢呼声不断。军营还展出多款军备，包括负责香港防务的宿迁舰。有军事迷慕名前来登上军舰，兴奋不已。
3: 参观咗之后咧，我觉得入边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啦，而且可以睇到国家嘅伟大。
2: 现场设置多个体验区，包括绳结、旗语、激光模拟对抗等体验活动。在官兵现场指导下模拟射击，体验队伍大排长龙。
4: 今年你来最想体验什么项目？
5: 就是激光射击的那边那个项目。
4: 体验了吗？
5: 体验了。
4: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挺好的，那个枪很重，感觉非常震撼，那个感觉长大也想当这个驻港部队的军人，然后非常的帅气。
2: 有市民专程带子女参观军营，一睹驻港部队风采。
6: 现场的感觉会非常震撼， 係非常之我覺得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想俾佢哋覺得我哋國家嘅軍事同埋祖國嘅強大咯。
2: 有驻港部队官兵表示，希望通过军营开放日拉近与香港市民之间的距离。
7: 我们这次军营开放，我们所有驻港部队的全体官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非常严格的训练。希望此次的营区表演能给我们所有香港市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本次军营开放日需实名预约。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首批名额已满，市民仍可在指定时段抢票，把握参观机会。本周末，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而下个星期，也就是6月27号、28号，则将分别开放石冈军营、新围军营与香港市民参观。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19号端午节当天有118万人次出入境，按年增长10.3%。虽然天气不稳，连续多天下雨，但是端午节第二天，市民游客出游的热度不减，在尖沙咀海滨 K11 一带的端午装置和龙舟装置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热点。不少市民游客一家大小把握节日氛围，感受气氛，那人流是络绎不绝。今年的端午节为周五，连同周六和周日，那香港不少本地市民和学生可以连放3天假，在西九高铁站继续迎来大批的跨境游客。在出境方面，19号共有66.3万人次出境，按年升15.3%，当中港人占52.6万人次，按年飙升21.8%，以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最为繁忙，这也反映出港人北上热潮持续。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了2宗涉及到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一共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以及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340万港元，并拘捕了2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到一名19号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香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那海关人员在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了约6公斤怀疑氯胺酮。第二宗案件涉及到一名从泰国布吉飞抵香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的机舱行李箱检获了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两宗案件还在调查当中。下节回来，我们关注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会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上午开幕。那今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那中国贸促会在链博会当中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而在链博会开幕前夕，21号下午还将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对 APEC 工商界今年上半年的合作成果进行中期盘点。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国贸促会具体负责组织 APEC 工商系列活动，履行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秘书处职责。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前，21号下午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2: 本届链博会在参展商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了80%。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我们对上半年工商界的合作成果做一个中期盘点，也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的政策建议做好准备。
1: 贸促会表示，希望在链博会充分融入 APEC 元素，展现亚太工商界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2: APEC 呢是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创立的，成立30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今年 APEC 呢是围绕了开放、创新、合作这样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那本届链博会呢，我们延续了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我们扩大开放，引领创新，深化合作的平台作用更加突出，这与 APEC 工商活动的主旨应该说是

0: 是高度契合，也是相互呼应的。中国贸促会表示，练博会上，各国企业都明确传递加强合作的信息，反映出各国工商界产业链合作强大韧性，也为
1: APEC 工商合作进一步注入强劲力量。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赛事当中，德国队是凭借着补时四分钟的绝杀球2-1险胜科特迪瓦队，两战两胜提早晋级。两队首轮都取得了胜利，不过首轮当中7-1大胜库拉索的德国队，这次面对着科特迪瓦队踢的是异常艰苦，并且在上半场先失一球，第30分钟被科特迪瓦的凯西攻破了大门。 在换边之后，德国连续换了4人加强攻势，终于在第67分钟凭借着替补出场的翁达夫抢点破门，追成1-1平手。之后，科特迪瓦队也轮换了5人，但没有能够扭转形势，反而在满场之前补时第4分钟给翁达夫再进一球，最终德国2-1逆转击败科特迪瓦。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第二轮，那荷兰队是5-1大胜瑞典队。橙色球衣的荷兰上演了进球秀，第5分钟加克波传球，布罗比中路抢点率先破门，之后第17分钟布罗比门前铲射又见一攻，荷兰在半场已经领先2球。那换边之后，荷兰保持凌厉攻势，加克波在第7分钟内是连接破门。 那荷兰拉平比分，那到了第拉开了比分啊，和荷兰拉开比分。到了第59分钟，埃兰加反击得手为瑞典扳回了一球。不过在中场之前，萨莫威尔为荷兰再进一球，最终荷兰是5-1大胜瑞典。南非政府加大了对于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在过去一个月内，当局逮捕了有7400名的非法无证移民。
3: 那今年以来，相关逮捕人数已经超过40000人。近期，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部分民众将高失业率、犯罪问题以及公共服务压力归咎于外国移民。司法部长库巴伊表示，政府将继续依法打击非法移民，但同时呼吁民众拒绝私刑和暴力行为，不要被虚假信息误导。
4: Groups like March and March, groups like Dedula, do not rely on facts. They rely on myths, they rely on fabrications. So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get arrested, how many people are deported, how many statistics we throw at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to invent facts that will enrage and mobilize their supporters.
3: 随着排外情绪升温，尼日利亚、加纳、马拉维等国已安排飞机和大巴接回希望返国的本国公民。 南非内政部表示，仅仅州已有2740人自愿返回原籍国。与此同时，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也给南非的国际形象和海外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4: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top this violence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re's a threat of mass killing, deportations, detentions, displacement. To do that, it means decentering these groups. It means undermining them by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It means ensuring that politicians do not use hate speech, but instead adhere to the rules of the country.
3: 分析人士指出，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南非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反移民团体和部分反对党要求无证移民在6月30号前离开南非。
2: 随着这一期限临近，相关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扩散，一些针对移民的心理行动也加剧了外籍人士社区的担忧。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高温天气在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这已经是今年欧洲所遭遇的第二波的热浪。那法国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发布了酷热橙色预警，总理主持召开紧急应对会议。 意大利多地的气温也飙升到了36摄氏度以上，德国也发布了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预警。
5: 热球效应近期推动欧洲多国气温持续飙升，法国气象局已将橙色警报扩大至60个省份，巴黎及西南部地区气温预计将在22日期间达到39至40摄氏度。
0: 部分地区恐飙升至惊人的42摄氏度。面对严峻高温态势，法国政府已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且不排除升级发布最高级别酷热红色预警。与此同时，南欧多国夜间气温也超过25摄氏度，许多民众抱怨热到失眠。意大利罗马等地白天气温高达36至38摄氏度，耐不住酷热的游客纷纷进入罗马斗兽场以及深入地下的克劳迪乌斯神庙采石场避暑。当局20日已针对佛罗伦萨、都灵等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而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20日爆发了一场游泳抗议活动，人们纷纷下到施普雷河中游泳，呼吁当局取消这条河流的游泳禁令，以让居民得以借助河水消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多国密集会晤，希望持续推动局势的缓和。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端午假期，水上各种龙舟竞渡精彩纷呈。其实夏日里呢，各种清水游特别的受欢迎，像运河岸边的清水游就是消暑的好去处。2014年，大运河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拥抱运河，共享运河。如今呢，古老的大运河是光彩熠熠，正焕发着新生。像历尽沧桑的大运河扬州段从未断航，来到扬州可以从瘦西湖出发，沿着运河吹吹风消消暑，还可以来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了解更多古运河的历史和文化。不过想提醒想去这个扬州运河边消暑的朋友们，今后3天呢，扬州会有雨水，好在24、25号的时候呢，雨水会停下来，最高气温是在26度，天气是比较舒适的。眼下很多地方天气炎热，正适合清水消暑。在华南等地呢，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今后几天像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高温将会增多，并且将连成一片，最低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提醒大家，清水游虽是消暑的好去处，但是雨大的时候呢，就要远离河道了。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从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也是加强北上，南方主雨带随之北台。与此同时呢，18、19号，华南的龙舟水也是非常的猛烈。那今后几天，主雨带依然是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到26号呢，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呢，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大家一定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的危险区域，特别是千万不要在强降雨后看到雨停了就贸然的前往山区、河道，因为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在北方，今后3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像内蒙古、中东部、还有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端午假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的规划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档再见。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
4: 美伊技术层级会谈21号将会在瑞士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参与会谈。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的否认。特朗普称，如果美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海峡将会由美方收费。以色列总理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部地区。黎巴嫩称再次遭到以军空袭。乌军据报袭击了俄罗斯中部的炼油厂，俄军则袭击了乌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造成最少4死6伤。中国5月份对日本出口部分关键矿产和稀土继续为零，中方表示出口管制符合国际做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法国政府紧急召开危机应对会议，意大利则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层面的谈判将会于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他预计在瑞士会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以及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5: 伊朗代表团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谈判地点比尔根山。代表团成员包含伊朗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央行行长赫马蒂、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等人。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出席会议，他当天启程前往瑞士时表示，此行目标之一是建立谈判框架。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谈判现场。万斯此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谈判进展良好，有信心停火可以持续下去。
6: One of the things the president has set us out to do as a high priority is to open the straits. That's now happened. We actually got 16 million barrel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yesterday. That is a record going back to even before the conflict started. The second thing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of course, is to get the enriched stockpile of uranium to ensure that we make it effectively impossible for the Iranians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ven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稍早